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均称采取对等回应。相关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中国之声现场直击。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1: 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进入太空，开启科学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
0: 旅游市场百花齐放，黑鱼船出海，黄牛倒票等现象却时有发生，旅游消费顽疾究竟该如何破解？
1: 多家航司集中整顿平台票务销售秩序，机票代理有哪些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中国之声记者将现场直击。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陆军今天凌晨宣布，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警告称，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他还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10号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德国、比利时等国已派专用传染病救护车，准备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拉脱维亚总理10号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为由，将该国国防部长解职。7号凌晨，多架无人机从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东部领空，其中2架坠毁在雷泽克内的一处石油储存设施中，造成损坏。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10号收官，中国队以4金4银2铜的总成。

0: 成绩，荣登奖牌榜榜首。今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被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体系。本站赛事吸引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673名运动员参加。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10号落幕，中国队共获得2金2银1铜。李梦琪携手黄雨薇出战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获得金牌。在个人赛中，李梦琪还夺得男子反曲弓个人赛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5月10号是俄方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自8号起实施停火的第三天。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当天再次记录到乌方违反停火安排，并予以对等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

0: 来都来了。
1: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船。

0: 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他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
1: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0: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2: 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三无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
3: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1: 他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3: 嗯，对对对。
2: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燕枪：
4: 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备案管理的自用农用船舶，无营运资质，无载客资质，实施一船一排一档，限量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5: 针对船舶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防城港市委市政府已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坚决保护群众生命安全，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同时要求加大规范管理，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6: 防城港东兴市委市政府作出整治部署，要求严格规范船舶载客出海行为，切实加强船舶安全管理，并在昨天下午到金滩一线召集相关职能部门部署专项治理工作，相关执法部门立即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依法依规查处船舶违规载客出海行为。
5: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景区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是不同程度存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索道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7: 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这么窄的道逆行，大家心里就很理解。
2: 除此以外，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8: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1: 关键能搞定吗？
8: 没证，你说可以收钱能搞定吗？
2: 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
6: 截至目前，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刚刚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0: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把上市公司的整体年报拉一遍，那整体看。

0: 下来呢，2025年的年报是一个基本面的筑底之年，企业净利润跌幅缩窄，净资产收益率继续筑底，整体的企业的营业收入终于回正了。另外关于薪酬，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因为上市公司层面披露的员工薪酬都是被审计过的数据，所以它的参考价值非常大。我们剔除了金融业、石油石化行业、 ST 类披星戴帽的亏损企业，5127家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统计出的人均薪酬是 20.8 万一年，同比增长了多少呢？ 2.1%。 大家记住这两个数字， 20.8 万和 2.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那如果我们去看上市公司的人均薪酬的中位数是多少呢？是17.5万一年。然后这里面看的细一点，人均薪酬同比翻倍的有超过10家公司，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公司里面很多都是亏损企业，人均薪酬的增幅超过10%的有大约1000家。所以2025年报的整体收入增长了2%，首次转正，然后员工的人均薪酬的角度增幅还要略快一些。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这一轮企业基本面的筑底过程始于2022年，当年企业整体的利润首次出现了1.9%的下滑，然后逐年跌幅增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从9%逐年下滑到6.5%。大家肯定更关心的是资本市场的表现，但这个表现它是挂钩经营的基本面的。如果净资产收益率它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提升的话，那么市场的估值就能往上拔高，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市场整体还是有效的。净资产收益率它是有延迟效应的，比如说本期的2025年报，我们看到整体收入转正，同比增长了2%，然后净利润它只微跌了1.9%，这是个极大的改观。企业它的基本面在明显的边际改善，资本市场会对这个边际改善持续的重新定价，企业利润改善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本质上就是产能出清，减少内卷带来的以 PPI 为代表的价格回升，然后驱动了利润的改善。我们举个例子，你像2021到2022年，当时全球供应链严重大缺货，然后缺货就造成了大家对需求的一种误读，大家把这种短暂的高需求，它其实只是一种错配，但是大家把它理解成一种持续的真正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错配带来的伪需求让企业持续增加产能，扩大资本开支。我们每年统计的数据里都有证据，上市公司整体2021年资本开支3.7万亿，同比增加11%啊。2022年资本开支突破了4万亿，同比增加了超过9%，然后到2023年资本开支继续增加6%，这个持续的资本开支增加它就带来了产能端的巨大扩张，终于就为后来的内卷就埋下了隐患和种子。然后现在管理层提出反内卷之后，上市公司层面跟随着市场规律进行产能出清，你会看到从24年开始上市公司整体开始去产能，当年的资本开支减少了5.6%，最新的25年报资本开支继续减少0.4%。当然这里面是高度结构化的，对于高科技新质生产力它肯定需要持续的巨额的资本投入，但对于大多数普通行业可能还需要继续减少资本开支，然后等待供需平衡之后它自然会价格回升和利润复苏。所以我们总的来讲，2025年报可以确认是个基本面的筑底证据，然后26年我们有望看到净利润层面的转正和净资产收益率层面的见底甚至回升。所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还能走多远，就取决于现在基本面回升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新闻纵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大范围的气温创新高是继续中。首先回顾一下昨天最高气温创新高的城市，有乌鲁木齐、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热力啊还将升级，那么气温呢还会稳中有升，像北方众多城市还会继续的创新高，那么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3-34度，甚至呢出现高温，比如说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南京都预报了33-34度，那西安、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呢则都预报出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如果说高温出现的话，那么来的呀均比常年要早，像天津平

0: 今首个高温日期是6月1号，石家庄呢是5月25号，郑州5月22号，济南6月5号。不过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晚上的气温比较的低，昼夜温差大。像呼和浩特明早的最低气温1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报33度，昼夜温差可达20度。那我们关注完气温的重点，再来了解一下降水的重点。南方今天开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其中尤其是13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强降雨呢将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呢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举例子来看，像桂林今天开始降雨呢又将增多，而且呢12、13号降雨增强，12号晚些时候还有暴雨。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预报预警，防范降雨。对，
1: 嗯，好的，景瑞。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早上好，施然。
3: 早上好，尹琦，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莺歌站入口目前呢是禁止货车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天津，由于车流量较大，宁晋高速的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南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昌渝高速的宝仓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高阳东站、河间北站去往沧州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另外在江苏，连霍高速的徐州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新沂到邳州东的双向道路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西安绕城高速的外环方向，未央立交到汉城立交之间，内环方向曲江服务区到丈八收费站之间，以及曲江雁塔收费站的入口车辆通行缓慢。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施然。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10: 中国空间站
9: 永远值得依赖。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 OTA 的机票销售秩序，明确严禁机票代理在平台违规供货。这一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

0: 出票、隐形加价等等突出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了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1: 嗯，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何要集中收紧售票的渠道？此番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3: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
2: 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4: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2: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1: 嗯，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期的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那未来航司 OTA 还有票务代理将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5: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4。据中

0: 天舟飞船的第十次飞行，整个的任务是非常的圆满。嗯，你听。
1: 嗯，好的，绵绵，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里是任务所有信息聚集的终点，也是北京明白指令发出的地方。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奕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那在交会对接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张绵绵介绍的，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目前发射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那飞船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预定的轨道。那这艘太空快递飞船呢，正在快速的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就和我们平时递送快递一样，这边快递发出了，那自然另一方就有一个收货的环节哈。这就是飞船和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从今天早上这个飞控大厅到现在这个发射成功以及这个飞船进入到预定轨道这几个时间段里边呢，指挥大厅也是一次次通过无数的口令记录下了这个船舰组合体从发射到升空再进入到预定轨道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精准以及刚刚的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那熟悉航天发射的朋友们估计都知道啊，从宣布发射任务成功的这一刻，那就意味着飞船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飞行轨道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暂且的松一口气了。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站。那目前呢，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的动画正在非常生动的演示我们这个飞船的飞行轨迹，就感觉和咱们平时出门用手机地图导航一样非常直观。就在出来连线前啊，指挥大厅中比如说遥测跟踪正航飞行正常等等口令声依旧是在继续。可以说经过了之前很多艘次这个货运飞船的相关任务，我们目前给太空送快递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么按照之前货运飞船的飞行任务来判断，今天的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依旧会是采取这种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就意味着不用很长时间，大约3个小时左右飞船就能和空间站来见面了。我们也共同期待快递送达，直到接收的那一刻。那在交会对接这个动作环节完成之后，天舟十号的这个货运飞船呢将会进入到组合体飞行阶段，也就是说和空间站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然后一起飞行。后续呢，航天乘组也会按照计划开展这个货物的转运回收等等相关的工作。好的，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奕群。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3: 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3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又有哪些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新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
4: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3: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这一次是长七火箭的第11次发射任务，目前火箭已经进入稳定的发射阶段，团队为了提高发射与飞行的可靠性，还对火箭做了诸多升级。
6: 火箭上基本上的更改基本上都是为了

0: 高飞行可靠性和方式可靠性。这发的更改总共有15项，主要包括提高飞行可靠性的，比如二级伺服机构启动预动的，以及提高产品可靠稳定性的翼龙回流管的工艺改进。地面上相应的改进就是发射前设想准备的预案，我们这次修改了相应的发射预案，目的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快速的响应，正确的应对，争取在创补时间内把火箭安全的发射出去。
1: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 6.2 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附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在此之前，天舟2号到天舟5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6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2: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3: 据了解，这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说，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3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3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4: 结合以往的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10余项设计优化和工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天舟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5: 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过程和结果圆满。

0: 技术如今是越来越先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那空间环境当中的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和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
0: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2: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3: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4: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

0: 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1: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常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1: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它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至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3: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0: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3: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0: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3: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它的内耳的填情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3: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
2: 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

0: 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1: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0: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龄隐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1: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2: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彩。
4: 您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影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张永鹏，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
2: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2: 甜橙麦浪有，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1: 一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
2: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再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促发展。他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鑫、卢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

0: 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薛学深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公共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

0: 5月7日上午，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有着“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拉开帷幕。本场发布会以“原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在漫山金黄的琵琶园中，勾勒出五月琵琶满树金的生动图景。发布会上，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0,000亩连片发展，归德甘露琵琶历经40余年蜕变，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琵琶糕、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琵琶总产量预计30,000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小小琵琶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琵琶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上喜笑颜开，他种的2000多亩小麦预计总产量超1000吨，产值能达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资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上演，连片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不一会儿就收割完一片麦子。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光温条件匹配好，病虫害防控及时，长势好于去年，麦穗又大又匀，千粒种预计明显提高。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今年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多个乡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加0.7万亩，实现稳步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市中区聚焦特色产业链完善，全力推进上游配套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全力抢

原住民，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十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不是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今天是周一，祝大家周一快乐，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啊，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是阴天，虽然是阴天，但是温度依然是不低的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但是总体来讲太阳没有那么晒，还是比较舒适的，冷热适宜。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聊一下我们人生的阶段吧。你最怀念自己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你是喜欢现在的自己，还是喜欢过去的自己？什么时候的自己是你最喜欢的，是你最怀念的？哪个阶段的自己是你最喜欢最怀念的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6200说，江老师我心情不好。你怎么了宝宝？还有人说内江是哪里的？内江是四川省的，四川省内江市。陈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还是喜欢20多岁的自己。所以20多岁的自己你觉得带给了你什么？张哥说，我喜欢谈恋爱时候的自己。所以不谈恋爱的自己你就不喜

钱呢？因为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是给我自己上了枷锁。这位什么哥他在说，结婚之前呢我是无忧无虑的，所以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后就变得这个思虑的事情是比较多了，是吗？为什么会有思虑的事情会比较多呢？是因为肩上扛了重担，有责任了，是吗？云朵里的太阳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反而他们都喜欢以前的自己，但是我反而最爱现在的自己。我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我才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并且呢我愿意努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我其实有时候在想，我们说爱好和兴趣其实是我们人生最好的老师，对吧？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一件事情特别的执着，他特别的喜欢。我有时候真的会想哦，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会不会他就不是我们的爱好了呢？朋友们，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我就想知道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或者是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有真正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工作的吗？就是爱好变成工作之后，你还依然爱他吗？哪有这身份？他说我特别怀念内江宁静的夏夜。那你现在回到我们内江，来我们内江依然可以感受到宁静的夏夜。奋斗者在路上，他觉得，他说我觉得结婚之后好像就失去自由了。 Baby, 所以你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风声不存在，他说我喜欢玩游戏，然后呢我把我的游戏对游戏的爱好变成了工作，然后我去当了一段时间的代练。就是我当了一段时间代练之后，我就发现这游戏真的好烦啊，我就再也不想玩了。好吃的，然后叫上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酒，然后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怀念哪个阶段的自己呢？小杨说，姜老师你总是给人一种好感，谢谢你啊这位朋友。莫易在说，姜老师真正的爱好应该是回不到从前了。那我们回不到从前，没有时光机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到从前，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是依然保有从前的那个心态，依然保有从前的那个技能，保有从前的那个勇往直前的勇气。沧海一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怀念自己小时候，我怀念儿时乡下去抓虾摸鱼带客门啊。他说我是田家田东的啊，田家的朋友啊，欢迎你。我们在乡下，其实姜老师也特别怀念自己在乡下的儿时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基本上每天一放学，我就和我的小伙伴们约着一起

0: 这个穿开裆裤的时候。所以你现在还记得你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我反正是记不得了。搬砖再说，他说现在现在我们的广播都要搞线上的直播了吗？对啊，我们特别的与时俱进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怀念哪个阶段的自己呢？在直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添加到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抖音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另外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想要直接拨打我们电话的朋友啊，可以拨打2066-866-211-199，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当然如果你觉得哎呦我有点害羞啊，我不想打电话，我不想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那你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认真的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秋天的雨在说，他说人生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拿的工资是拿多少吗？说到这个，姜老师就回忆起了姜老师最第一次拿工资。我那个时候拿工资就是第一次啊，实习期到手就8张。哎呦，辛辛苦苦一个月啊，30天了。

一天合计下来多少啊？欢迎奋斗吧大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他说我最怀念80岁的自己。你这是畅想80岁的自己吧？你现在才18岁是吧，朋友？孤独的忧伤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0啊。那我比你多一点啊，孤独。邓在说，他说我第一次的工资只有60，那个是80年代，还是70年代？这位大叔大哥，敏感在说，他说我第一个月0元。还有那种实习，就是付费实习的有吗，朋友们？木易在说，他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多吧。大家开始回忆起第一次进入职场的自己是吗？张夏文说，我小时候在隆昌喜欢看打铁，后来读大学我就去学打铁，然后在钢厂打铁，现在我自己在卖铁。姜老师，你觉得我怎么样？打铁是怎么个打法呢？打我想象当中打铁花的那种吗？孤陋寡闻了，姜老师。邓在说，他说我2000年第一个月我自己是拿到津贴了。孤独的忧伤，他说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月600，管吃管住呢，那个时候一个月我才花100，我能存500。我说天哪，那个年代你500都能够买一个平方了，是不是买房的话。 Fly Sky 在说，他说我最怀念自己无忧无虑小时候以及意气风发的青年时光。所以现在呢，你是在哪个时光呢？你是中年，已经到中年了吗，朋友 ？Fly Sky， 谢谢我们的韩秀英，欢迎我们的重庆杨哥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你们台有个老主播叫可可，你知道吗？”知道，张老师知道的。可可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很久很久了。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他应该是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度过他的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有时候在朋友圈还有看到我们的可可老师啊，发他的非常美好的晚年的日子，哇，太美好了，晚年的幸福生活。欢迎至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哪有这身份？他说我怀念1993年。孤独的忧伤，他说对，姜老师，那个时候一平方差不多就是500，所以你看你工作一个月你就能够买一个平方，那你工作一年10个平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至尊，他说我不怀念了，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郎啊。我觉得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梦想只要我们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去的话，它一定都会实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呢？阿嘟嘟说，姜老师你是不是也快退休了？姜老师希望自己明天就退休。我觉得明天就可以领这个退休工资了。勇闯天涯他说，姜老师你要是你这样的心态，晚年应该也是很幸福的。我觉得我现在依然很幸福，没有不幸福的时候。沧海一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第一次拿工资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我在攀枝花啊渡口600左右，1998年。有理在说，他说什么是梦想啊？乘风破浪他说，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分享一下。程东说，姜老师，我跟女朋友分手了，是不？我不知道她男生还是女生吧。就是我分手了，怎么回事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张向文说：“姜老师，我2007年参加工作，我第一个月，2007年参加工作，我第一个月挣了2500。哇塞！我2007年参加工作，实习啊。”没记错的话是实习，你一个月800，你这是我的多少倍了，朋友？你说4倍还往上多，我太羡慕你了，啥工作？

思前想后说，我最怀念吃奶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无忧无虑的。无忧无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特别怀念吧。但是呢，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忧虑，有一些焦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忧虑和焦愁，我们去攻克它，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吗？比如说你小时候你想买一个东西，你就只能等着爸爸妈妈给你的零花钱，你这是怎么，就是很久你可能都买不到，但是现在呢，想买什么东西你立马就可以下手，那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今天我们跟一起来聊一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说姜老师，你明天的直播风格稍稍要改变一下。明天姜老师的直播风格肯定会改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是我们的阳光正午，你们就看不到如此活泼的姜老师了。夏晨在说，他说自由和烦恼现在是共存的一个状态。那你怀念自己哪个时候、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欢迎我们的伟红，欢迎快乐至上，欢迎我们的邱明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把梦说给自己听，他在说姜老师，他

0: 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这几个平台我们都会同步的进行直播。当然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也会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准时啊明天来收听，好不好？周克在说，他说我就喜欢现在，因为现在就能看到姜老师。你在十年前也能看到姜老师啊。思倩小红说，姜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把梦说给自己听啊，我觉得他30岁了他还在啃老，他当然满意自己的状态咯。他难道不能是自己努力工作之后有存款吗？因为他有工作啊，有工作他就会有稳，比如说他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会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婚姻之前就是结婚之前的自己特别的怀念。我觉得婚姻也应该会带给大家美好吧，对吧？思倩小红说，我希望100年后我还能再见到姜同学。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七个吧再说，他说江老师，我想问一下，广播和报纸是不是一个单位呀？目前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和内江日报是统一合并到我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了，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单位的朋友。
1: Okay.
0: 我们是一家人，好吧？
1: I'm but a fool. Darling, I love you. So you treat me cruel.
0: 好，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在直播间跟江老师一起来聊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村长说，江老师，你这语速也太快了。

小谷在说，他说我没有怀念的阶段，我特别期待未来。我觉得是的，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只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好了。我怀念我的小时候，我也怀念我的青年时期，当然我也享受我的中年时期，我更期待我的老年时期。你们是这样吗？有点小开心，他在说姜老师，我特别怀念我十八，我以为他说十八岁，他说我特别怀念2018年的时候，他说那一年我去了西安，去了张家界，去了青岛、上海、武汉，我一去就是10天半个月那种漫游。那一年我养的多肉很漂亮，我还给自己搞了一个生态鱼缸。那一年我有好几个狐朋狗友，我们经常一起下馆子，一起去玩密室逃脱，一起去捏脚。好，但那一年呢，我还看了60部电影，我看了好多本书，我认真的写观影记录，写读书笔记，我想像那一年一样快乐又精彩。他说2018年真的是我近几年最快乐最丰富多彩的一年了，那也就是8年前是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以后的日子也变成2018年的时候啊，小开心你觉得呢？0951，他说这是真的广播呀，当然是真的广播了。如果你在我们内江的话，打开你的收音机，锁定收听 FM102.7 啊，内江交通广播，你就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您在外地也想要收听，怎么办呢？对吧？他说我在外地，我不相信你们是真的广播，那你下载一个云听 FM 好不好？云听啊，云听里面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内江交通广播，依然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勇闯天涯，他说我一点都不怀念过去，我只珍惜现在我能够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对，珍惜一下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姜老师的节目就没了。哎呦我的妈！没有姜老师就没什么时间和大家聊天了。天王未来在说，他说以前呢，我总是在收音机上听到姜老师的声音，这一次呢，终于进入到直播间来看到姜老师的真人了。哦，谢谢我们的天王未来。邱明山他说，我觉得姜老师都是 AI 做的，所以姜老师是个假人是吗？四千小后他说，我最怀念的自然是初恋的时光。那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初恋的美好时光吗？欢迎黄教练，欢迎我好饿，欢迎抖音用户，欢迎可有可无，欢迎勇闯天涯，欢迎铁拐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翻他是李麻雀，你还记得吗？人家是麻哥，你为什么要叫人家李麻雀？麻哥也是一个非常幽默帅气的男人啊。人家花草木他说，我特别怀念以前爷爷在的时候，想吃啥我就吃啥就买啥，以前呢总爱开空调，爷爷是一个劲儿的省电让我睡觉。

0: 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啊，这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最后一个时段喽，朋友，我是主持人江玲。风雨同舟他在说啊，电视主持人不应该有传统的播音腔吗？对不起，我是广播主啊，大家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干一点饭他在说，他说我怀念我的大学时候吧，感觉那个时候呢钱不多，但是够花，每周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做好了饭等我，我觉得很美好，很怀念。金金说什么，内江这么冷的吗？还有人在穿棉毛裤哦，他可能是说的冬天吧，现在应该没有人穿棉毛裤了，朋友，这么热，我们最高温度30度，你要穿棉毛裤？你看网上说的啊，冷的时候我们穿棉毛裤，热的时候我们穿腰裤。

我们说大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哈，有没有想过说，哎呀，爸爸妈妈就是，每天可能就是这么点工资，是不是？还要养这一大家子人，你就觉得爸爸妈妈你就不能努努力吗？是不是多挣一点？是不是？然后到现在自己出来工作的时候，觉得哇，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呀、啊！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哎呦，爸爸妈妈，你能不能再努努力？现

中很苦，只要付出七八成的努力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努努力的话，你怎么着也能上个一本吧，朋友。你怎么就不努力，你愿意去上个二本呢？我发现今天很多朋友都特别怀念自己学生时代耶，大家都那么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吗？单身贵族他在说，他呀，我也是上了二本的，我一本语文一本数学。三零七说，是啊，当我们成年了之后，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一起玩的就越来越少了。秋明山在说，逝去的才是最美好的。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再回到校园去学习啊。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我那天看到一个段子说什么呢，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结婚嘛，也要不生娃嘛，说这个老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娃养自己，或者是没有娃就是照顾自己，他们说那我就去考个大学，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就没有限制年龄，对吧，我要是上了大学之后，我的大学四年我的同学都会照顾到我，我一有事我就去学校的医务室。莫莉说，他说你见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全是满分的没有啊，那一定就是状元了。我身边没见过状元，但是我羡慕状元，我想向他们学习。孤独的忧伤他说，我就是数理化特别好，然后我英语每次就考二三十分。没事儿，哎呀，要不然咱现在这个翻译软件不是那么多吗，对吧，而且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了，是吧，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所以你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0951，他说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听了一段时间广播，每天晚上的9点还是10点，我听的是中央广播转的上海电台的《翩翩情》，中央台还转其他台啊？我们都不是其他台转中央台吗？咋中央台还转其他台啦？孤独的忧伤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最怀念自己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要喜欢现在的自己，把自己养好啊，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会怀念自己的，好不好？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自己的以前，但是我们依然要憧憬自己的未来。最近有一句话特别的火，叫做“爱你老几”，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爱自己。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55分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垃圾分类头，环境。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脊梁，也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底气。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2%，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达207.84亿元，同比增长6.5%，整体工业经济稳中向好。一大批制造企业开足马力，满产快跑，以实打实的产能、产值增量，助力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
2: 走进资中经开区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扑面而来的是蓬勃向上的生产活力。在标准化生产车间内，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分工协作，有序完成电机配件生产、组装、性能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一台台成型的减速电机、智能卷膜电机不断下线，等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依托稳定的产品品质和持续升级的研发技术，今年以来，成和电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海外市场订单持续增加，企业产能得到充分释放。
3: 目前我们的两个车间已经在以满产情况在运行，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的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已经排期至5月中下旬，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2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的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同样，在隆昌工业园区，轨道交通配套产业同样火力全开，抛出了产业增长加速度。走进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机床轰鸣，设备运转不息，工人们紧盯生产参数，精细加工管片螺栓、倒钉、专用螺栓等轨道交通核心配件。作为我市高端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交通配套产业多年，产品适配国内大型轨交项目，同时远销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合作订单与外贸出口业务双向加持，企业产值迎来跨越式增长。
4: 公司正在生产重庆机电集团管片螺栓、倒钉螺栓等产品，得益于表面处理及外贸出口产品较多，今年一季度营业额突破201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90%多。当前订单已排至5月中旬，四个车间已接近满产状态运行，全力赶制生产订单。
2: 从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到全市整体工业体系，我市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工业兴、百业兴、企业强、城市强。一季度，我市工业企业稳产增效，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向好强势开局，以开门红冲刺全年旺，为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持续火热。5月5号，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了解到，5月1号至5号，全市共接待游客30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57%，旅游综合收入14.33亿元，同比增长8.16%。
2: 五一假期，我市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文旅活动为总牵引，持续放大2026年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带动效应，紧扣亲子休闲、文旅融合、乡村体验、夜间消费四大核心主题，顺应家庭与年轻客群集中出游、日间夜间双高峰运行规律，深度整合文博艺术、景区乐园、乡村田园、非遗美食、潮流业态，持续做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多元场景，通过丰富活动供给、惠民政策加持，全

0: 时段氛围营造。假日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持续火热，业态全面丰富，体验不断升级，消费强劲旺盛的良好态势。在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以一主会场加多联动点位全域活动格局持续发力，全方位展现稻田钓虾、田园村跑、龙虾长桌宴、非遗文创等特色场景，点赞稻虾加文旅加乡村加非遗深度融合模式。市中区田园浙乡推出插秧农耕劳作、稻田摸鱼捉鸭、休闲垂钓、龙虾捕捞等田园体验项目，同步开设甘蔗科普研学课堂，并设置糖画、吹糖人等非遗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多地特色文旅演艺活动精彩纷呈。资中县以“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五一文旅嘉年华，创新构建山下核心体验加山上沉浸式互动双层格局，活动涵盖歌舞、杂技、豫剧、非遗展示、汉服巡游、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众多文体业态。第二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山歌展演以山河共享、南北和鸣为主题，来自西南、东南、华北、西北四大区域及资中本地25位歌手倾情献唱，同步设置三个分会场联动直播，配套打造星空露营市集、后备箱文创集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歌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五一假日期间，全市各类公共文化场馆、非遗展演活动及艺术展示项目全线有序开放，推动传统文化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有效激活文化消费活力，持续保持文化消费热度。
1: 日前，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国家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实现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为我市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日前，记者在成渝高速扩容东新区段建设现场看到，挖掘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其中，作为内江段重要控制性工程的田家枢纽互通，将新建道路2180米，规划建设桥梁11座，目前已完成路基土石方10万立方米，桥梁桩基67根，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是串联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关键交通干线，起于川渝界桑家坡，途经内江隆昌市、东兴区、高新区、资中县等区域，串联资阳、简阳等市县，最终止于成都市龙泉驿区，与成都东西轴线无缝衔接。项目全长189.75公里，其中内江境内约94公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项目建设标准高，主线以双向8车道为主，部分路段为双向6车道，隆昌支线为双向4车道，将彻底破解原有高速通行瓶颈。项目规划建设桥梁180座，隧道1座，互通式立交32座，服务区4处。内江段占地约11511亩，同步布局10座收费站。截至目前，内江段各施工分布已全面进入建设阶段，已开工桥梁115座，累计完成桩基4354根，墩柱1721根。

0: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我是金融机构主动变身金融顾问，为企业量身定制成长贷，以精准服务破解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1: 走进位于资中经开区的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十台机器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加紧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部件。作为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不仅

0: 2650万元贷款，截至目前，工行、内江分行已累计向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制造业企业发放贷款1.8亿元，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撑全市产业升级。
1: 如果说工行的服务是持续赋能，那么邮储银行的不为抵押为创新的理念，则为轻资产科技企业开辟了融资新通道。在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轨道紧固件。作为扎根内江的装备制造企业，该公司因缺乏传统抵押物，在扩大研发和产能时一度受阻。
2: 我们公司在开展紧固件新技术研发的时候遇到资金困难，我们没有抵押物，常规贷款难办。邮储银行来走访时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几天就给我们审批发放了500万元的信用贷款。
1: 这笔贷款的及时到位，不仅帮助企业完成了生产线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更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市场拓展蓄能赋势。目前公司的智能生产线较传统生产线综合效率提升了25%。
3: 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内江市首家省级邓林企业，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在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后，我行为其提供了无息抵押的纯信用贷款，实现快速放款，同时积极协助企业对接天府科创贷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金融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赋能成长加速，如今我是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从做商变行商，从看报表转为看车间、看专利，通过科创贷、成长贷等定制产品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需求，一条以金融赋能实体、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愈加清晰。
4: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乡村全面振兴和群众切身福祉。2024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改厕痛点难点，创新推广新型树脂盖板，优化改造模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以民生微改造推动乡村。

0: 统来到化粪池旁浇灌菜园。方便快捷的背后，源于当地厕所革命中对化粪池盖板的升级换代。
1: 现在这个高分子材料的那个盖板了，那就比那个比以前那个老式的先进的多，因为那轻便了，方便于那个老年人了，或者是那个体力差一点的，那轻轻的一扣那就起来了。
0: 为破解群众使用痛点，当地摒弃笨重不便的水泥预制盖板，全面推广新型树脂盖板。以往农村普遍使用的水泥盖板厚约10公分，重15公斤，提拿费力且提手易断，对老年人而言不仅不便，还存在砸伤隐患。而新型树脂盖板仅重2公斤左右，轻便易操作，且按农户化粪池尺寸量身定制，安装时用沙灰密封缝隙，既卫生又能提升粪水肥效，深受群众认可。
2: 近年来，胡家镇以厕所革命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面貌改善行动，通过进村入户、院报会、视频宣传等方式，全力推动宣传引导老百姓从最初的不支持到理解支持并主动申报。截至目前，全镇农村厕所革命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便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我现在是在内江隆昌市云顶镇莲峰村，在我身旁这些是新型高分子树脂材料盖板，也就是这些盖板让这里的乡村厕所迎来了实打实的升级蜕变。依托厕所革命，老百姓告别了蚊虫滋生的露天旱厕，轻便的盖板也特别易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4: 现在这个农村这个三个化粪池，我们一天按20-30分，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农户感觉到相当满意。现在还有很多农户要求我们继续给他们安装。
0: 厕所革命的红利在隆昌市黄家镇持续释放。改造后的三格化粪池，通过沉淀、发酵、净化流程，能有效杀灭虫卵病菌，减少蚊虫滋生和疾病传播。发酵后的粪水肥效更是普通肥水的3倍左右。让粪水变饱，助力村民增收。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市农业农村局经多方考察学习，选定翻盖式新型树脂盖板并推广。
5: 为更好满足群众的需求，我们多方咨询了解到，新型的翻盖式树脂盖板具备一体化构造、结构坚固、使用方便、密闭性好、管护成本低的优势。我们通过试点示范进行了推广，新型盖板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0: 为确保改造工程落地见效、长效运维，我市还探索出多样化推进和管护模式。市中区永安镇鹿子村采取群众自建加委托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以奖补形式发放资金，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后期管护机制。
6: 后期管护日常小问题由村民自行解决，涉及较大或技术较强的。
0: 我市已累计完成户厕改造40000余户，其中推广应用翻盖式新型材料盖板1.08万户，占比达27%。目前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96%。这些小盖板的实践，正是我市厕所革命的生动缩影。这场民生微改造以小切口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图景在田城大地上徐徐展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坚实民生力量。
7: 陪伴是最好的成长，亲子出游不只是休闲玩乐，更是拉近亲情、治愈陪伴的温馨时光。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既能开阔孩子眼界，增长见闻，放松身心，远离电子产品，也能增进家长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不用远赴远。

0: 的游乐项目园内还设置了休息区、餐饮及便民商铺，家长们逛累了可以随时休憩，孩子游玩的吃喝需求也能一站式解决，全程游玩省心又便捷。
1: 逛完一圈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不用排队，孩子开心，大人不累。我觉得周末假期出来遛娃的话，能做到这几点就已经非常的值得了。
0: 在东兴区玉屏街与兰桂大道交汇处，总占地30多亩的熊猫滨江儿童乐园以无动力设施为核心，打造了近40种游乐项目，整体游玩环境开阔又安全。彩虹滑道、蹦蹦云、卡丁车、水床、淘气堡等人气项目错落分布，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奔跑嬉戏，沉浸式享受游玩乐趣。考虑到家长的休憩需求，乐园内设有茶园，家长可以在此放松小憩，同时配套小吃超市，一站式满足亲子游玩的吃喝需求，全程游玩便捷又舒心。
2: 全封闭管理游玩，每个小孩进出都需要大人陪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出口，这设施每个星期都会定点维修维护然后消毒。
1: 项目多，消费低，安全有保障。节假日周末，快带上你的孩子一起来打卡吧。
0: 在传承资中，鹿耳花园是亲子出游绝佳选择。这里以花与鹿为主题，是集亲子游乐、萌宠互动、休闲露营、自然研学于一体的一站式微度假地。园区占地181亩，划分5大功能板块，紧扣亲子、休闲、生活3大核心，专为家庭游客打造沉浸式温馨游玩体验。
3: 鹿耳花园兼顾了小朋友和成人的游玩感受，提供了丰富的餐饮服务。那边有专门的餐厅提供简餐，然后在游玩区域的旁边赏花、遛娃、游玩，全家人在这里都能玩尽兴。
0: 紧邻古雨湖畔的香溢谷风光秀美，四季花开不断。园区30余种无动力游乐设施，既能让孩子尽情玩乐，还能锻炼胆识与协作能力，同时兼顾全年龄段游玩，网红高空彩虹桥、水上骑行等项目趣味十足，大人可休闲观景、轻探险，全家都能乐享惬意时光。
4: 我们香溢谷来耍的人很好多，每到周末耍的人多，节假日也很好多，耍的项目哟几十个，反正早来到就基本上要耍一天，大人玩都有耍的。
0: 游玩之余，可漫步景区樱花大道，拾级登上园内小山，闲坐树下远眺花海，静看孩童嬉戏，尽享清新空气与悠然惬意。虽已过樱花盛放时节，林间草木依旧繁茂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清幽静谧，别有一番休闲韵味。
3: 亲子出游不用愁，今天我们来到了威远琼龙地质公园，在大自然中享受运动、玩乐和长知识的沉浸式体验。
0: 琼龙地质公园的贴心，从入园的步道便能感知，主路硬化平整，划分徒步与骑行道，沿途设有藤蔓长廊，绿荫遮阳，凉爽惬意。步道旁配有木质长椅，方便游人歇脚。园内草木繁茂，种类丰富，漫步期间宛如沉浸式自然课堂，适合亲子游玩科普。步道旁多条平缓登山小路，适配亲子徒步穿行，松林间清风送爽，草木飘香，沿途野果丛生，还能偶遇小动物。
5: 我们是从罗泉古镇来的，今天天气好，约着几个朋友来转一圈，听说这边空气挺好的，然后打造得很漂亮嘛，来走了一圈确实不错。
0: 公园设有多处团建场地，适合亲子聚会、班级活动，节庆还有科普和民俗活动，周边自驾1小时可达，是研学玩乐休闲一站式亲子好去处。园区深处设有儿童乐园、森林小屋、丛林穿越、滑草等项目，人少时暂不开放，游玩需提前查询运营情况。
1: 原始松林、水雾森林、天然氧吧，像这样 buff 叠满的遛娃宝地，就在内江经开区松山公园里的田城松鼠林乐园。
0: 田城松鼠林乐园占地50亩，是以松鼠文化为核心的亲子主题森林公园，依托古松林生态氧吧与城市制高点视野，打造集亲子互动、生态教育、主题娱乐、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川南人气文旅综合体。

0: 园区分为萌宠、森林两大主题及六大片区，含丛林飞鼠、网红玻璃桥等项目， 一票可通玩40余项设施。
1: 萌宠区依托山海经元素打造互动科普场景，森林区借原生林木布景，设施融入动植物造型，沉浸式体验自然游乐乐趣，
2: 很好玩。我们去玩的那个水，然后我们又去玩秋千，荡着非常高，我感觉这个乐园很好。除了游玩设施，
0: 亲子游的打开方式可谓多种多样。 在内江高新区的海昌海洋探索馆，不仅能让孩子们边逛边学，甚至还能顺便拍出海底大片。海昌海洋探索馆占地8000余平方米，设10大主题区域，涵盖雨林秘境、爬虫王国、海底隧道、光影魔盒等场景，汇聚千余种海洋生物及珍稀保护动物。场馆采用单线游览路线，不易迷路。水母、萌宠王国等片区人气颇高。
3: 在我们海洋馆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个三大主题活动区，小朋友游玩的恐龙鲨池、积木王国，还有我们的海洋球池，都是包含在我们门票里面的。更有我们三大主题演绎、美人鱼表演、奇幻火焰泡泡秀表演，还有海狮表演。
0: 不用远赴海边，就能让孩子沉浸式观赏海洋生灵，收获趣味满满的海洋科普知识。这个周末，不妨带孩子来一场海底冒险吧。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0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气，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石破天一看自己左边屁股上的伤痕，哎呀，他只觉着天地都在旋转，似乎自己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自己呢，却又一点儿不知道。极度害怕之际，忍不住他放声大哭。米柔急忙转身，石青也向他点了点头。他的确是玉儿。米柔又是欢喜又是难过，他走到了石破天的身边，把他搂在了怀里。玉儿，玉儿，不用害怕，再有天大的事，也有爹爹妈妈给你做主。
10: 不，我从前的事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我妈妈，也不知道她是我爹爹，我也不知道我屁股上有这么一条伤疤，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9: 孩子，那么你这深厚的内力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10: 我不知道。
9: 嗯，
10: 那么你这独掌功夫是这几天中学到的，又是谁教你的呀？ 我没人教我，我怎么了吗？我什么都糊涂了，难道我真的是石破天？石帮主，我姓石，我是你们的儿子。
9: 这石破天吓得是脸无人色，双手抓着裤头，只是怕裤子掉下去，却忘了系上裤腰带。石青夫妇看见他吓成这个模样，敏柔自是充满了怜惜之情，不住的轻轻的摸着他的头。玉儿，别怕，别怕。石青也把这几年的恼恨之事抛在了一边，他心想，我曾见过有人脑袋上受了重击或是身染大病之后，将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听说叫做什么离魂症，极难治愈复原。难道玉儿也是患了这个病症？他心中盘算，一时不敢对妻子提起。不料米柔也是在这么想，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冲口而出。

0: 还账。
1: 石青知道，得了这种病的人，如果去催逼他，反而会加深他的病症，只有引诱诱导，慢慢的帮助他恢复记性。当下和颜悦色地说，今天咱们骨肉重逢，实在是不胜之喜呀、啊、孩子，

0: 那么这几年有没有生过重病，发过高烧啊？
1: 有啊，早几个月前我全身发烧，好像在一口大火炉中被烧一般，后来又全身发冷，那天我在荒山中晕了过去，从此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哎，石青和敏柔探明了他的病源，心头一喜，都舒了口气。敏柔缓缓地说，孩子，你不用害怕，你发烧烧得厉害，把从前的事儿啊都给忘记了，慢慢的就会记起来了。
0: 哦，那么你真是我娘？
1: 石庄主也真是我爹爹？
2: 石破天是将信将疑。
0: 是啊，孩子，你爹爹和我到处找你，哎呀，天可怜见，让我们一家三口骨肉团圆。哎，你怎么不叫爹爹啊？
2: 石破天深信敏柔绝不会骗自个儿，他自己本来又没有父亲，略一迟疑，便向石青叫道，
1: 爹爹。
2: 石青微笑，
0: 快叫妈妈。
2: 要叫石破天认敏柔做娘，那可难得多了。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的妈妈相貌和敏柔是完全的不一样。几年前妈妈一去不返之时，头发已经灰白，绝对不是敏柔这样一头乌发。他伸臂把石破天搂在了怀里。
0: 好孩子，乖儿子。
2: 他是热泪滚滚而下。石青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他心想，凭着孩子在凌霄城和长乐帮中的所为，实在是死有余辜啊，怎么能说得上是好孩子、乖儿子呢？只是念着他身上有病，一时也不好发作，他又想，嗨，浪子回头金不换，日后好好的教训，说不定他有悔改的机会。又想，从小就让他远离父母，自己有书教诲，未必不是自己的过失，只是玄素庄、玄素双剑一世英名，却生下这样的儿子来祸害江湖。瞬时之间，石青是思潮翻涌，又是欢喜，又是懊恨。敏柔见到丈夫的脸色，就明白他在想什么。他生怕他追问儿子的过失，忙说道，
0: 师兄，玉儿，我饿得很，咱们快些去找些东西吃吧。
2: 一声呼哨，黑白双马奔了过来。敏柔微笑着说，
0: 孩子，你跟妈一起骑这匹白马。
2: 石青啊，看见妻子是十余年来极少有今天这么欢喜，他也微微一笑，纵身上了黑马。石破天和敏柔共乘白马，沿着大路向前奔驰而去。石破天满腹疑团呐，她真是我妈妈吗？那么从小把我养大的妈妈就难道不是我妈妈吗？三个人走了数里路，只见路边有个小庙。敏柔忙说，
0: 哎，咱们到庙里去拜拜菩萨吧。
2: 于是下马走进了庙门，石青

0: 何时破天也跟着来到了庙里。石青知道他妻子啊向来不信神佛，却见他走进佛殿，在一尊如来佛像之前不住磕头。回头石青向石破天看了一眼，他心中突然涌起了感激之情。是啊，这孩子虽然不孝，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如果要有人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保护他的安全。今天呀，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呀待我石青实在是恩重啊。他想到这儿，双膝一屈，也跪下去磕头。石破天站在一边，只听得敏柔低声的祷告：如来佛保佑啊，但愿我儿疾病早愈，他小时无知犯下的罪孽都由为娘的一身抵挡，一切责罚都由为娘的来承受，千刀万剐甘受不辞，只求我儿今后重新做人，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喜乐。敏柔的祷告声音极低，只是口唇微动，但是石破天魅力极强，目灵耳聪，自然而然的大胜常人。敏柔这些祷告的话语，每一个字都听入了耳内，他胸中立刻热血上涌。他心想，他如果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怎么会对我如此的好呢？我一直不肯叫他妈妈，那真是糊涂透顶了呀。激动之下，石破天扑上前去搂住了敏柔的双臂，他叫道：妈妈，妈妈，你真是我的妈妈。他前面的称呼出于勉强，敏柔如何听不出来呀？这时候才听到他出自内心的叫唤，回首也抱住了他：我苦命的孩子呀。石破天想起在荒山中和自己共处十年多的那个妈妈，虽然对自己不好，但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么许多年，总是割舍不下。他忍不住又问道：那么我从前那个妈妈呢？难道他是骗我的吗？敏柔轻抚着石破天的头发：从前那个妈妈怎么样？你说给娘听啊。她头发有些白了，比你矮了半个头，她不会武功，常常自己生气，有时候向我干瞪眼，他常常打我骂我。哦，那么他说是你妈妈也叫你儿子吗？
1: 不，他叫我狗杂种。
0: 石青和敏柔心中都是一惊，怎么这女人叫玉儿狗杂种？自然是心中恨极了我们夫妇啊。莫非是那个女

0: 皮肤很白，相貌很美，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是不是啊？
1: 不是，我那个妈妈脸蛋胖胖的，有些黄，有些黑，她整天板起脸，很少笑。
0: 对了，酒窝是什么呀？
2: 敏柔出了口气，原来不是他。
0: 啊，孩子，那天晚上在土地庙中，妈妈的剑尖不小心刺中了你，伤得怎么样啊？
1: 哦，伤势很轻，过了几天就好了。
0: 那么你又怎么样逃脱那白万剑的手啊？哎呀，咱们的孩子当真是了不起呀、啊、连那气寒西北也拿他不住啊。
2: 最后这句话敏柔是向石青说的，他言下颇为得意。石青和白万剑在土地庙中酣斗了千余招，对他剑法之精心中也是好生的敬佩。听妻子这么一说，内心也自是赞同。
3: 唉，好了，你别太夸奖孩子，小心宠坏了他呀。
1: 石破天连忙插嘴，不是我自己逃走的，

0: 山。夫妇俩是万万料想不到，当年侯坚集上所见那个污秽小乞丐，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敏柔回想，当年这小乞丐的沦落的状况，又是一阵的心酸。时清寻思，按时间推算，咱们在侯坚集上相遇他的时候，正是这个孩子从凌霄城中逃出来不久。耿万忠他们怎么会不认得他呢？想到这儿，他又细细的打量着石中玉的面貌。当年侯坚集上所见小乞丐形貌如何，记忆中已很是模糊，只记得他当时衣衫褴褛，满脸泥污。又想他从凌霄城中逃出来以后，一路讨饭，面目污秽，说不定又故意再涂上一些泥巴，以致耿万忠他们见面也不认识。我们夫妇和他分别多年，小孩子变得很快，自然更是认不出来。孩子，那天在烧饼铺外，你见到耿万忠师叔他们，心里怕不怕呀？敏柔本来不愿意丈夫又把雪山派的事儿提出来，但是既然已经提到，也阻止不住了。她只是秀眉微蹙，生怕石青言辞盘问爱儿。又听石破天说道：“耿万忠，他们当真是我师叔吗？”那时说道：“孩子，人孰能无过，知过能改，那还是好孩子呀。从前的事既然已经做了，只有设法去补过。爹爹妈妈爱你胜于性命，你呀，不要隐瞒，将各种情况都对爹爹妈妈说好了。那么风师傅对你怎么样啊？”
1: 风师傅？哪个风师傅啊？
0: 石破天记得，在那土地庙中曾听父母和白万剑提到过风万里的名字，忙问道：“
1: 哦，是风火神龙风万里吗？哦，我听你们说起过，但是我没见过他。”
0: 嗯？石青夫妇对看了一眼，石青忙问：“那么白爷爷呢？他老人家脾气非常暴躁，是不是啊？”“
1: 我不认得什么白爷爷，我从来没见过。”
0: 石青敏柔跟着又问起凌霄城雪山派中的事，石破天竟是全然不知。敏柔忙说道：“
2: 师哥呀，这个病是从那时候得的。”
0: 石青点了点头，默不作声，两个人已了然于胸。这孩子从凌霄城中逃了出来，如果不是在雪山下撞伤了头脑，就是害怕过度，吓得将以前的事儿忘了个干干净净。他说在摩天崖和长乐帮中发冷发热，真正的病根却在几年前就种下了。石青慢慢的对石破天又说道：“鱼儿，有一件事很是要紧，和你生死有重大关系啊。雪山派的武功你到底学了多少啊？”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971。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石青和敏柔问那石破天年幼时的事情，石破天是说来说去，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好像他出生到十几岁之间，全是一片空白。玉儿，有一件事很是重要，和你生死有重大的关系。雪山派的武功，你到底学了多少？石破天一呆，我只是在土地庙中看他们练剑，记了一点儿。怎么，爹爹，他们很生气吗？是不是因此要杀我呀？爹爹，那个白师傅硬说我是雪山派弟子，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但是我腿上却当真又有雪山剑法留下的疤痕。唉，石青转眼看了一下妻子，拔出了长剑。师妹，我来试试他的剑法。孩子，你呢，用学到的雪山剑法和爹爹过招，记住不可隐瞒呐。敏柔把自己的长剑交给了石破天，向他微微一笑以示鼓励。石青缓缓挺剑刺了过去，石破天举剑一挡，使的是雪山剑法中一招朔风忽起，剑招似是而非，破绽百出。石青眉头微皱，不与他长剑相交，随即变招说道：你只管还招好了。
2: 啊，是。
5: 石破天斜劈一剑，却是把剑当做了刀，更好像又是金乌刀法，显然这不是剑法。石青长剑急刺，渐渐的紧逼，他心想，这孩子再机灵，也休想在武功上瞒得住我。一个人面临生死关头之际，绝不能以剑法作伪。当下石青每一招都刺向了石破天的要害，石破天有些惊慌，自然而然的又和冲虚天虚相斗时那般，以剑作刀，自管自的使动他的金乌刀法。石青出剑如风，是越使越快。石破天知道啊，这是跟爹爹在试招，使动金乌刀法时，他的剑上全无内力狠劲，只有招数，自然是威力全失。倘若石青的对手不是自己的儿子，真要治他死命，那么在第11招的时候就可以一剑贯胸而入，到了第23招的时候更可以横剑将他的脑袋削去半边，在第28招上，石破天呢更是门户洞开，前胸小腹左肩右腿四处同时露出了破绽。石青向妻子望了一眼，摇了摇头，长剑是中弓直进，指向了石破天的小腹。石破天是手忙脚乱之下挥刀乱掌，当的一声响，石青手中长剑立刻被他震飞了，胸口色闷，气也透不过来，他立刻向后连退了四五步，险些站立不定。石破天惊呼道：爹爹，你怎么了？他扔下长剑。

0: 上前去搀扶他。石青脑中一阵晕眩，急忙闭气，挥手让石破天不可走近。原来啊，石破天和人动手过招，体内剧毒自然而然的受内力之逼而散发出来。幸好石青事前知道内情，凝气不息，才没有中毒昏倒，但是受到毒气的侵袭也已经让他头昏脑胀。敏柔关心丈夫，忙上前扶住他，转头向石破天说道：孩子，爹爹是你武功，你怎么出手如此没轻没重啊？石破天很是惶恐：
1: 爹爹，是我不好，你没受伤吗？
0: 石青见石破天关切之情很是真切，心中很是高兴，微微一笑，他调匀了气息：没什么，师妹不要怪玉儿，他的确是没学到雪山派的剑法，倘若他真的收发自如，自然不会对我如此无礼，这孩子内力真强，武林中啊能比上他的那还没有几个人呐。敏柔知道丈夫向来对一般武学之事夸赞很少，听到他如此称赞自己的儿子，不由得是满脸春风。
2: 但是他武功也太生疏了呀，这样吧，就请你这个做爹爹的好好调教一番吧。
0: 哈哈，啊，师妹呀，你在那土地庙中早就教过他了，看来呀，教诲顽皮儿子严父是不如慈母啊。敏柔嫣然一笑：
2: 爷儿俩是不是都饿了？咱们呢，去吃饭吧。
0: 三个人到了一个小镇子上去吃了饭，敏柔欢喜之余竟然破例多吃了一碗。饭后来到了荒僻的山坳之中，石青就将剑法的精义所在讲给儿子听。石破天数月来碰到了很多高手，对武学之道已经领悟了不少，这会儿经过石青这个大行家一家指点，他立刻豁然贯通。史婆婆虽然收他为徒，但相处没有几天，教了73招金乌刀法之后，立刻他们就分手，没有来得及像石青这样详加指点。何况史婆婆似乎只是志在克服雪山派的剑法，别无所求，教他刀法时说来说去总是不离如何打败雪山剑法，并不像石青这样所教的兵刃拳脚中的武学道理。石青夫妇轮流和他过招，见到他招数中的破绽之处随时指点。比之当日敏柔在土地庙中默不作声的教招，似乎是简明快捷的多了。而石破天呢，遇有难题立即询问，石青夫妇听他所问，竟然是连武学中最粗浅的道理也全然不懂。细加解释之后，对雪山派如此小气藏私、亏待爱儿，均是忍不住十分的恼怒。石破天内力悠长，从中午到傍晚专心致志的学剑，竟是丝毫不见疲累，练了半天面不红气不喘。石青夫妇轮流给他喂招，个人反而都累出了一身大汗。如此教了7-8天，石破天进步神速，对父母所授的上清官一派的剑法已领会的着实不少。这几天石青夫妇每当饮食或是休息的时候，总是引逗他石破天述说以前的事，盼望能帮助他恢复记忆。但是石破天呢，只对长乐帮总

0: 病行转之后的事儿记得是清清楚楚，虽是小事细节也能够叙述的明白。一说到小的时候在玄素庄的往事，在凌霄城中学艺的经过，他就瞠目不知所对了。这天午后，三个人吃过了饭，又来到每天练剑的柳树之下坐着闲谈。敏柔拾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下写了黑白分明四个字。玉儿，你记得这四个字吗？
1: 石破天摇摇头，
2: 我不识字儿。
0: 听了这话，石青夫妇都是一惊。当这孩子离家的时候，敏柔已教给他认识了上千个字儿，三字经、唐诗等都已朗朗上口。这会儿怎么能说出我不识字儿这句话来呢？
1: 那黑白分明四个字写在玄素庄大厅正中的大匾之上，出于一位武林名宿之手，既和黑白双剑的身份，又赞誉他夫妇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当年石中玉四岁的时候，敏柔把他抱在怀里，指点着大匾，教了他这四个字。石中玉当时就记得了，夫妻俩都赞他聪明。
0: 这会儿敏柔写这么四个字，是盼望他能由此记起往事。可是哪知道他竟连四岁时就已识得的字也都给忘了。当下敏柔又用树枝在地下画了个一字，他笑着问道，
3: 玉儿，这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2: 我什么字儿都不认。
0: 答应了，提起长剑自己去练习剑招。石青劝慰妻子，
4: 师妹啊，玉儿染病不轻啊，非朝夕之间所能痊愈。再说就算他把以前的事全忘了，也未必就不是好事。这孩子以前啊轻浮跳脱，此刻虽然有点神不守舍，却是稳重厚实的多，他是大大的长进了。
0: 敏柔一想丈夫之言不错，立刻又转悲为喜。他心想，
3: 是啊，不认识字儿有什么关系啊，最多我再从头教起也就是了。
0: 于是他又想起当年给儿子教字的时候的乐趣，不由得心中是柔情荡漾。虽然此刻孩子已经长大，但在他的心中儿子还是一样的天真幼稚，越是糊涂不懂事儿，反而更加可喜可爱。石青忽然有一件事儿，我实在是想不通，这孩子的离魂病显然是在离开凌霄城的时候就已经得了，后来一场大病只不过让他疾病更加深了而已。
3: 可是
0: 敏柔听丈夫言语之中似深有忧虑，不禁有些担心。
3: 你想到了什么呀？
4: 玉儿，论文才是一字不识，论武功也是毫不高明，只是徒有内力罢了。说到阅历资望、计谋手腕，那更是不足一提。长乐帮是近年来江湖上崛起的一个大帮，八九年之间他闯下了好大的腕儿啊，
3: 他们怎么能？
0: 听了这话，敏柔点点头，
3: 是啊，

0: 们怎么能捧他这样一个孩子做帮主呢？
1: 是啊，那天咱们在徐州听鲁东三雄说起，长乐帮创始帮主名叫司徒恒，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角色，倒是做他副手的那个着手回春魏海石很是了得。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帮主又换做了一个少年石破天。鲁东三雄说，长乐帮这个少年帮主贪花好色，行事诡诈，武功颇为高强，本来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后来却被雪山派的女弟子花万子认了出来，竟然是该派的弃徒石中玉。

0: 师哥，那其中啊一定有重大的阴谋。你想左手回春贝大夫是何等的精明能干的角色呀。说到这儿，敏柔心中害怕起来，话声也颤抖了。
1: 石青双手附在背后，在柳树下踱步转圈，嘴里不住的念叨着，叫他做帮主为了什么呢？哎呀，为了什么呢？他转到第五个圈子的时候，心下已经雪亮，种种的情势完全符合了，只是这件事啊实在是太过可怕，却不敢说出口来。他转到了第七个圈子上的时候，向敏柔看了一眼，只见他目光也正向自己射了过来，两个人四只眼睛一对上神，目光中都露出了惊恐之极的神色。夫妇俩愣愣的对望片刻，突然同声说道，赏善罚恶。两个人这四个字说得很响亮，石破天在远处也听到了，他忙问道，爹妈，那赏善罚恶到底是什么名堂啊？我听铁叉会的人提到过，那上清官的道长们也说起过好几次啊。石青不马上回答他的问话，反而问道，孩子，张三李四和你结拜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你是长乐帮的帮主啊？
0: 他们没提，多半是不知道。
1: 哦，他们和你赌喝赌酒的时候情况怎么样啊？你要详细的告诉我呀。
0: 怎么，弟弟，那是赌酒吗？那怎么我却没有中毒呢？
1: 于是石破天就把如何遇见张三李四，如何吃肉喝酒等情节从头又给石青叙述了一遍。石青等他说完了以后，沉吟半晌，这才说道，鱼儿，有一件事一定要跟你说明白，好在此刻还可挽回，你呢也不用惊慌。三十年前呀，武林中许多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忽然呢先后接到了请柬，邀他们于十二月初八那天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喝腊八粥。听到这儿，石破天点点头，
0: 对呀，大家一听到到侠客岛去喝腊八粥就非常害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爹爹，腊八粥有毒吗？
1: 哼，那就谁也不知道了。这些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接到那铜牌请柬，
0: 铜牌请柬，爹爹，就是那两块铜牌吗？
1: 不错，就是你曾经从赵虚世伯身上拿来的那两块铜牌，一张牌子上刻着一张笑脸，那是赏善之意，另一块铜牌上有发怒的面容，那是罚恶。偷送铜牌的是一胖一瘦两个少年。
0: 少年？
1: 石破天这会儿已经猜到赏善罚恶就是张三和李四，但是石青一说少年这又不对了。石青继续说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们两个人那时候还是少年，各门派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

0: 就问请客的主人是谁。那两个使者说，嘉宾到了侠客岛上自然知晓，还说倘若接到请柬之人依约前往，自然是无事，否则呀，他这一门派或是帮会不免就要大祸临头。当时他们就问，到底去是不去？最先呢接到铜牌请柬的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旭山道长，他长啸之下把两块铜牌抓在手中，运用内力将两块铜牌融成了两团废铜，这就是震慑当时的独步内功啊。原想能够使这两个狂妄少年知难而退，哪知道啊，他刚捏毁了铜牌，这两个少年突然四掌齐出，击在他的前胸，立刻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生生的打死了。哦，下手如此狠毒啊。是啊，青城派群盗当然是群起而攻，当时呢这两个少年的武功还没有到后来这般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下他们抢过两把长剑，杀了三名道人逃走了。青城派是何等的声势啊，旭山道长又是何等的名望，竟然给两个无名少年上门杀死，还全身而退。当时这件事轰传武林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
5: 陈伟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6: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

0: 员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1: 创造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内麦416亩产首破500公斤，
0: 一季度社销零总额189.25亿元，内江促消费稳增长，亮点纷呈，
1: 千年文脉做文章，资中县五一假期交出高质量文旅答卷。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蓝平报道。5月9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赴内江开展工作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威远县东兴区人大换届选举代表履职及加站建设情况、征集代表法实施办法修改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景，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侯玉兰报道。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5月7日，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 TG7 标段项目经理部获悉，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

0: 内江境内约94公里，建成后将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通行效率，拉近内江与成都、资阳时空距离，助力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近日，内江市农业科学院邀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专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开展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及实收测产工作。经测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实收面积合计5.9亩，加权平均亩产达507.63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创下内江小麦单产历史新高。据悉，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属典型川南丘陵地貌，耕地零散碎片化，土壤黏重，季节性干旱多发，一直是制约丘陵小麦稳产高产的难点区域。本次示范种植的内麦416为内江市农科院自主选育优良小麦品种，兼具早熟稳产、丰产性突出、抗病抗疫能力强、氮磷利用效率高等优良特性，高度适配川南丘陵气候与耕地条件，有效破解丘陵粮油生产短板，实现小麦产能大幅提升。该品种入选2026年四川省粮油作物重大品种之一，优势与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0: 今年一季度，内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在区域消费普遍承压的大环境下，内江消费为何能稳住基本盘，走出稳健增长曲线？189.25亿元背后藏着哪些增长亮点？对此，记者进行了探访。一是以旧换新，强力拉动全市落实消费品置换扶持政策，一季度以旧换新申请11.22万件，带动销售额5.57亿元，其中家电、数码、汽车置换双向发力，夯实大宗消费底盘，有效激活存量消费潜力。二是增速排位优势凸显，5.9%的增速跑赢全省平均及川南多地水平，内江消费由政策修复转向内生增长。
1: 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展党建引领促发展、机构编制助产业主题党日活动，推动机构编制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党员干部实地走访园区核心区域，了解园区建设、配套服务及产业布局，深入交流产业发展成效，强化服务产业的责任担当。东兴区委编办坚持党建统领，将党建与机构编制业务结合，统筹资源，优化职能，为园区产业发展筑牢体制保障。参与党员干部表示，将探索改革创新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和高效能编制保障，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赋能东兴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五一假期，资中依托古城文化、音乐体验、亲子休闲，推出多元文旅活动。重龙山状元街、中国民族乐器馆等景点人气旺盛，假期接待游客5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3亿元，文旅成效亮眼。假期期间，资中举办文旅嘉年华、原创歌曲首发、古城汉服民俗巡游，串联文庙、武庙、重龙山等点位，打造沉浸式古城体验。中国民族乐器馆举办国乐音乐会，开设乐器课堂与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礼乐文化。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举办山歌展演，各地歌手倾情献唱，吸引众多刀郎歌迷慕名前来，配套设置打卡驿站，带火夜间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祈福研学、亲子游乐、户外垂钓等
1: 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清理垃圾杂草野广告，规整杂物，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疏通通道，同时宣讲文明常识与

门前五包制度，柔性劝导不文明行为，提升群众文明素养。此次活动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区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威远县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带动群众参与，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对对，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好的，明天下午的5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钱没挣到啥，
5: 哎，谈了两，
4: 吃还吃的多，
5: 谈了两场恋爱，
4: 跟谁谈两场恋爱？哦，确实，你的恋爱时间都还，
5: 对，就是都比较短嘛，然后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是
4: 解锁了人生的新的体验，是吧？
5: 不是，其实解锁早都解锁了，只不过就是看了两，看了，
4: 就是新的恋情一定会给你新的体验，
5: 感受了两段不同的感情吧，算是
4: 怎么样嘛？总结一下，哪一段印象更深刻？
5: 没有印象深刻的，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吧，是吧？
4: 就是、
5: 随缘。
4: 哎呀，祝你在下半年真的能够遇到正缘吧。
5: 对，真的是随缘。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今天，而且是这一段时间，我突然就是想通了，就是与其去那个讨好别人，不如就是
4: 把自己带好，
5: 不如就是经营好自己。
4: 哦，对，那个、
5: 哎、
4: 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将来就是前面几十年你觉得自己没有过得很好，或者是你没有觉得自己很畅快的话，从现在开始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5: 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去为了某一件事情去讨好某一个人，我觉得不值得。
4: 哎、是这个很深刻了，
5: 对、
4: 哎、
5: 对，
4: 深入人心了。
5: 对，
4: 哎，其实今天要更深入人心的，可能是美食界当中的一些边边角角啊。
5: 没错，
4: 因为可能这些边角角哎，你平时看不起眼，但是如果你把它做好了，还是好吃的。
5: 哎，我真是觉得四川特别是一个能发掘边角料的一个地方。
4: 那、你浪子此话怎讲？
5: 就是你没看那个什么毛肚边边啊，什么猪身上的鸭，什么猪身上的什么。肠肠啊，心心啊，肝肝啊，肺肺啊，
4: 是啊，
5: 是吧，都能够被大家弄来。
4: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四川人真的爱吃、会吃，太会吃。
5: 没错没错，
4: 就是比如说猪身上嘛，刚刚既然杨仔都讲到了哈，他身上确实是有一些边角料、但是比我们四川真正的下饭还有下酒的一些神奇。
5: 对，你比如说我昨天我们不是去那个，我不是昨天发了朋友圈嘛，然后去到了那个就是
4: 资中
5: 啊，然后去归德去甘露那边买枇杷了嘛。
4: 是，
5: 然后其实我们是到罗泉去了，然后到罗泉去吃了一下豆腐宴，哎，然后因为有两个外地的朋友嘛，然后我就带他们到罗泉去了。到罗泉去了以后，他们逛了一下古镇，然后逛了一下那个罗泉会议的旧址，
4: 盐城庙。
5: 对，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到那个归德那边去了。然后就正好，其实下午3点多给你打电话那会儿，就两点多的那会儿，我们刚到。
4: 我说谁呢？这个的周末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
5: 骚扰电话，
4: 准备挂掉，因为没有存那个号。
5: 对对对，完了以后呢，我们到了归德之后。你打的电话，然后问你在哪儿买那个枇杷，然后去到那个，但是我们跑错了，我们跑到河这边，
4: 对岸了。
5: 对，它甘露是在河对岸，它又没有桥，它就只有从资中绕了一圈，结果我们就从资中绕过去了，就看到了那个有一个资中啊，包括咱们内江都特别有名的一个饭店，叫
4: 通风
5: 饭店。
4: 哎，
5: 啊，我们刚开始因为两个朋友是外地的，他说你们这个饭店起的名字这么大胆，叫痛风饭店。
4: 痛风，人家叫通风饭店、啊。
5: 我说是通风啊，是通风良好。
4: 为什么叫通风呢？人家
5: 是通风。管道的那个通风不是痛风啊，
4: 是因为这个虽然啊他那个店儿嘛、摊儿嘛哈，感觉不怎么咋地、
5: 哎、
4: 但是呢它味道就非常咋地，
5: 对，
4: 它也算是属于那种外表不咋个这样子，但是你要走进它深入了解它，你会爱上它。
5: 对，这个不是这个痛风哈，你看奶油小房说是痛风，是通风，通风管道的那个通风。
4: 对，
5: 它为啥叫这个店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店面，
4: 非常像样的店面。
5: 对，它没有一个店面，它的店面是在类似于一个
4: 巷道里边，
5: 对，一个楼道，对，一个楼道像一个桥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四面通风啊，他就是这个啊，通风饭店。
4: 给大家讲一下吧，昨天点的是啥菜？

0: 不出来啊，这
1: 听不出来啊，是不是一只刺猬？
0: 你说这个录播的话，我们周一的话可太难的录头子了。
1: 录播这个直播哈，完了以后，其实为啥我想到这核桃肉呢？其实核桃肉我们在新疆吃不到
0: 啊，
1: 就新疆没有这个东西。
0: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就该拿去丢了。
1: 哎，对，但是到四川了之后呢，我第一次吃到猪头皮，
0: 发现它有多么多么的美妙这个味道。
1: 对，第一次吃到猪头皮，然后第一次吃到核桃肉，我觉得这个猪身上怎么还有这两个，还有一个那个叫
0: 老奎头张核桃，
1: 还
0: 已经排满了队。
1: 嗯
0: 啊，好就好在这个朋友呢提前布局了，就是非常了解嘛，然后提前布局了什么呢？就是他三点我就已经开始在排队了，在手机上排了队，排了队进去之后，他点了一个东西，就是干邑子。我说干邑子来当烤肉
1: 啊，
0: 最先还真的很不起眼，我觉得我不得吃哈。
1: 结果
0: 呢，他你知道在那个黑压压的那个店里边，你真的清不到哪块肉是哪块肉，
1: 对，
0: 啥子猪肉牛肉你分得清啊？
1: 对，
0: 是不是嘛？颜色差不多嘞。
1: 对，
0: 好，然后呢，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我老公就说，他说来，我给你粘坨猪肉，这个安逸的很，这个我吃噶。他说的是猪肋条边边上那个，他我想猪肋条，他就骗我嘛。他明明知道我但凡知道这个名字，我是不会吃的。
1: 对，
0: 然后呢，一吃进去，我说，哎，这个口感还可以。
1: 然后吃完了以后，他就给，
0: 然后再给我加点葱丝。哎，他最后吃完了，他说你下面刚刚我给你讲的，我跟你讲最后吃的东西是啥子？我说是啥子嘛？干邑子，我真的想拍死他。
1: 对，
0: 但是呢，你会觉得说，但是吃起来的时候你又很满足。
1: 对。然后东哥说，杨兄，你知不知道东兴区东兴镇枣子这个凹梯坎下边有一家凉菜店，好吃的不得了。
0: 叫啥子名字噻？你要分享出来吗？
1: 对，你要把那名字分享出来嘛。然后奶油小芳说干邑子汤，然后这个干邑子感觉很像，对，感觉很像牛腩的这样那个。
0: 就是我会觉得，
1: 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干邑子，我以为我说什么时候我们食堂这么大方，还可以烧牛肉？我说，然后旁边的本地的这个同事看到我都在那笑我，他说你没吃过这个东西啊？我说我这不是牛肉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牛腩。
0: 你看我们食堂是不是特别节省成本？
1: 对，它很像那个牛腩，然后节省成本这点真的是有目共睹，
0: 做到极致。
1: 哎，那个蛋花汤啊，里面就打半个蛋，你知道吗？
0: 哎，现在还是改进了很多了哈，该说不说。哎，但是你要提到我们讲的边角料的核桃肉，嘎，很多外地朋友会误认为是核桃做的肉，你光听它名字，你说跟核桃相关的呀，在核桃树上给裹了一下呀，但其实它是猪头上最金贵的一块瘦肉，
1: 没错，
0: 藏在哪里？猪头就是猪脑壳里头，骨缝缝之间，尤其是它的脸旁边两边的那个肋部，
1: 你就可以简单认为就是猪脸的一半。
0: 哦，对，
1: 哎，是的，
0: 猪肉嘎，猪头肉里面最厚实的一块纯瘦肉的部分，
1: 没错，
0: 它总会扒到一点筋筋啊、皮皮啊这种。
1: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这个核桃肉呢，其实我第一次吃到了一个感觉，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牛，就是那个猪腱子肉。
0: 哦，哎，
1: 有一种，对，有一种那种腱子肉的感觉，特别有嚼头哈。而且这个肉干什么特别好吃呢？就是凉拌啊这些，特别特别的带劲儿。因为它又有这个筋筋揣揣的这个感觉，又有口感，完了以后呢它又比较入味儿一些哈。而且这个一般就是以卤的啊做的多一些哈。
0: 哦，对
1: 的。
0: 你们屋头这个啥子边角料会不会把它丢了？如果是像过年的时候，家里边杀年猪，我知道很多人会自己打理嘛，比如说肠子整出来洗半天，觉得很烦躁。
1: 哎，
0: 然后像啥子脑壳里头的这个我们讲的核桃肉，你会不会把它丢了？但是我觉得99%的四川人
1: 都不会丢，
0: 就还是宝贝。
1: 对，
0: 好不容易干一年就搞到这弟弟们儿，还是自己弄的，肯定是不得丢的。
1: 没错。
0: 对于我们爱吃边角料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源自

0: 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车多缓行，天津街以及基金花园路段、上南街路段、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车多缓行，同飞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以及新华路内江设下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头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下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漳路严重拥堵，新漳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奥刷列
1: 天秤好自转。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边角料哈，在中国总归拿第三，哎，有很多种边角料，我们讲的废物啊，但是呢却让大家吃的非常的上瘾。
1: 没错，
0: 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四川嘛，嘎黑桃子酸得上是这个猪脑壳里面的黄金肉了哈。
1: 哎，是的。
0: 然后一般他们会怎么选呢？就是在杀猪之后，那个猪脑袋啊，剥皮之后，然后伸到那个骨头缝缝里头嘞，能提出来两块比较精实的瘦肉。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
1: 核桃肉。
0: 是的。不过呢，这个肉呢，提起来嘎，非常的费劲。
1: 没错，没错。然后呢，它能剔出来这两块紧实的肉啊，这剔起来费劲儿，因为它稍不注意就会连着猪眼睛啊、筋膜啊，甚至夹杂一些淋巴呀。
0: 是。
1: 所以市场上卖的核桃肉总是看着有点杂乱哈，那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很多外地人就躲开了，
0: 觉得要不干净，
1: 就觉得很不干净，
0: 烦躁躁的一个。
1: 哎，然后王同学说今天中午才吃了，好吃吧？
0: 好吃，而且一到了夏天，我觉得它的上座率非常高。
1: 没错哈，
0: 但是我们四川球就是非常懂得它的好。
1: 哎，是的，但主要的吃法呢，目前来说就只有两种主流的吃法，一个是凉拌，还有一个就是卤。那卤好了也基本上拿来凉。

0: 反正很多，然后你自己再加点料进去，加点八角呀、山奶呀、桂皮啊、香叶干。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花椒，四川不是爱吃麻吗？
1: 对，
0: 你也可以加点花椒进去。
1: 加点花椒，
0: 小火给它卤个40-50分钟哈，关火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泡1个小时，为啥子？把它进味，
1: 对，入味一些啊。
0: 哦、
1: 然后
0: 对对，
1: 然后建议就是卤的时候拿那个针上面扎一点小洞洞，
0: 对，让它每一个细胞里边都能够渗透哈、
1: 是的，感觉有点像给我配洗澡水的那种感觉，
0: 哎呀，把你弄进去。
1: 卤料姜片是吗？
0: 最后呢，我们把它切成那种薄片哈，然后最后这样子说，整点你的素油海椒，和点你的啥子秘制蘸料，凉拌起一和起，
1: 小滋小味的它就上来了。
0: 是，但是我跟你讲，四川人的拌菜，蒜末、姜末那个水水是必定要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来一点粉，再放点生抽啊、香醋啊、白糖哈，也很重要。
1: 哎，是的，然后配点大米饭哈，那绝对是。我跟你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好的卤菜，一定要配什么呢？就是要配点那个酒，对吧？你白酒、啤酒都可以，但最好来配点白酒，对不对？
0: 是
1: 白酒，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0: 哎，
1: 我们的节目今天一定要送出酒了哈，因为
0: 今天
1: 周一啊，
0: 送啥呢？
1: 送这个五粮液的啊，不是送五粮
0: 春
1: 啊，送五粮春。每次这俩酒我都分不太清楚，都是
0: 五字辈的、啊，
1: 对，都是五字辈的哈。
0: 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1: 哎，是的，那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阳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是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金星花园车多缓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同飞路、星河路、内江石桥路段以及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以及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停车难，长途累，
9: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

0: 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非常非常的独特。
1: 是，但是听起来有一句话叫做啊，有点残忍的话叫做时代一种独特的脏器箱。
0: 但是他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就是，我就为啥觉得四川的朋友重口味呢？就是，不管是重油、重盐、重盐、重辣，对不对？然后吃这个肉啊，吃这些
1: 部位，
0: 对，吃这些肉的部位也都是重口味啊。
1: 哎，是那个，这个肝子肉啊，因为它挨到内脏嘛，全是筋膜。
0: 是的。
1: 外地的很多朋友，很多人会嫌它，哎呀，好腥哦，好来粗溜，好来打针哦，嘎。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四川人呢，却把它当成宝贝。
0: 哎。
1: 连肝肉虽然说没得啥子肉，但是你比如说卤了之后，它的香味非常的浓，嚼劲也十足。所以说，为啥子我们食堂那么爱整那个凉拌肝胰子肉？
0: 哎，是的，而且它肝胰子烧萝卜啊，啥东西，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
1: 还有一个便宜。
0: 但是真的，对，就是我就觉得它是纯图便宜。但是当我知道了肝胰子它是在哪些地方之后，我也不怎么就是
1: 想吃它。
0: 我不是觉得它味道不好，我是过不了心里的那一关。
1: 对，我也是。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老公骗我，他说、哎、我给你整一坨羊肝胰子肉，吃完了他再跟我讲这是肝胰子肉。
0: 哎，是啊，
1: 但是你自己吃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畅快，
0: 然后二甩说有些面馆当牛肉卖，确实我发现了啊，我也发现了。然后这个但他说内江话说的溜，新疆小哥哥那必须的嘞，是不是、
1: 是，就是说着说着觉得给你炫两句啊。
0: 哎，肯定了，肝胰子好吃啊。
1: 哦，对的，但是我们一般就会把它切成小段小段的，或者是切片的、哎、我觉得大部分切片还是切段的比较多。
0: 它真的可以炒菜啊。
1: 但是我们家没炒过，
0: 我也很少。
1: 至少我就是包括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可以上厨的厨师都不敢做这个菜。
0: 为啥？就觉得
1: 害怕自己弄不干净，弄不好，
0: 就觉得它
1: 有味道，
0: 卖相不好嘛。
1: 因为毕竟你卤了之后，它有卤料的味道，还可以压一下嘛。
0: 哎，
1: 再有关你还再来拿凉拌一下，再压一道。
0: 对，所以我每次就觉得食堂的这个就是为了纯省成本。
1: 但是，对，是啊，就是，你翻译一下嘛，反正现在领导下班了。
0: 我们不想吃干胰子肉哈，我们要
1: 吃
0: 牛肉
1: 的。
0: 我们吃黑桃肉、吃牛肉都可以，不要吃干胰子肉。
1: 纯猪肉、五花肉也还是可以哈，
0: 但是五花肉就别做汤了就可以了。那次吃那个五花肉片汤，我真的是
1: 我满口飙油，
0: 服了，你知道吗？
1: 是，它就只有一个猪肉臭哈。
0: 哎，是的。
1: 要是如果你要想下饭的话，嘎，有很多朋友。我建议说把这个卤的连肝肉把切成丝丝、哎，你看还是要卤一道，毕竟我腥味确实是比较重。
0: 对它这个，因为它是筋膜嘛，那筋膜上面的腥味可能要多，可能要重
1: 一
0: 些。
1: 还有
0: 一
1: 点就是要加青椒，
0: 哎、
1: 然后做成啥子蒜片回锅肉。
0: 对，你看
1: 加的东西压腥的味道。
0: 对，然后
1: 东西好多。
0: 二甩说五花肉片汤神仙厨师，
1: 是啊。
0: 我跟你说，我们
1: 肥肉汤我们也做过，
0: 对，肥肉汤你知道吧？纯肥肉。啊，那这飘油花花，你知道吧？我都不知道是啥，然后油渣汤你喝过吗？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在整个四川的话，有一个叫做边角料之王，你知道是什么吗？蹄骨肉
0: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就是我们讲的八骨肉
0: 啊，
1: 它就是猪肉分割之后从那个骨头缝里面剔下来那种肉渣渣。你比如啥子猪排骨啊、猪的里脊肉啊，就是脊骨，还有它那个啥子猪腿骨，还有就是猪脑壳上面，
0: 就是
1: 下颌骨上面那个肉，
0: 能有骨头，
1: 对，还有掉了点那种巴西巴西的肉。
0: 对，能有骨头上面扒到的肉的都给它剔下来。
1: 哎，是的，因为是剔来剩下的嘛，所以说蹄骨肉大多都是不成形的。
0: 没错，
1: 有的还带点啥子水。骨头渣渣呀，像很多外地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吃起来好费劲啊，没得肉干的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四川就偏爱这一口呀，就觉得还有骨头的香味儿，看吸收了骨髓的那个精华，还自带一点浓郁的那种骨香感。
0: 就是凉拌或者炒，它都可以
1: 爆炒都可以，
0: 都可以吃哈。
1: 哎，是的啊，香得离谱。
0: 然后你看，我们用户尾号5321，他说油渣汤好喝的很哦。
1: 是哎，你不晓得上个星期那个杨仔不是跟大家分享说、他喜欢吃的一道那个炒饭吗？用油汁炒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但是你做汤这个东西不太好吧？是不是？你毕竟
1: 就还是觉得有点腻了。
0: 对你炒饭那个油渣那个味儿，它是不是它可以和饭和到一起？
1: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我可能会干出这种事情，比如说哈，在读大学的时候，假如说哈，你自己在外头租房子，刚刚马老二把这个钱打给你，上半个月挥霍干，下半个月让子办呢，要吃油渣汤。但是我至今，我发誓，我至今没这样做过。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来四川了以后，真的吃过一些神仙的汤。我在新疆是从来别说吃，我连见都没见过。
1: 啥子嘛？比如说，
0: 就比如说胡豆瓣汤，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了。我觉得那个东西，
1: 他很臭，
0: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洗脚水。
1: 但是我告诉你，四川人很爱呀，虽然臭，但是还吃起来是包啊。
0: 他真的是那个胡豆瓣汤，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仙能把那个东西做出来，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以前哈、在那个市中区萧东街有一家专门卖胡豆瓣汤的。
0: 哎，
1: 你但凡走到河坝街那个口子上。 你会觉得一股非常浓郁的那种味道哈，传到你的脑门心里头。
0: 就是我每次我，
1: 但是很多人还排队去吃。
0: 我真的，我第一次闻到那个。

0: 糊豆瓣汤的那个味道哈、啊，我就有一种进了那种高中教室的感觉。就真的是我们高中，
1: 你班哪玩比较多啊？
0: 哎，我们班高中男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

0: 肯定不敢下课，
1: 不是，我觉得
0: 那种感觉、啊，
1: 我和你一样，我和你保持着同样的高度，你知道吧？我觉得臭豆腐所谓的一个臭豆腐的秘制料哈。
0: 但是我说叛变就要叛变哈，我们内江的这个胡豆瓣汤，我觉得还是很绝的，
1: 但是不是，这是你家乡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长沙人，他不会说臭豆腐难吃
0: 啊，对呀、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像我一个新疆人，他不会说洋葱干吃难吃。
0: 但是我觉得他的好吃程度哈，跟他的臭味的程度的话，绝对不是因为有故乡情结、嗯，是因为他纯好吃。
1: 然后这个。
0: 四川的朋友站不站我这一波？
1: 对，很多人，我看你们抖音上面是不是东哥、奶油小方啊、嗯？然后包括那个谁，用户5321，他都说胡豆瓣汤特别好吃。但是我真的是我喝我没有喝过。
0: 老酸菜爷爷，
1: 对，你看，尤其是个老酸菜爷爷，天哪，你就更像那个就是咬
0: 酸笋是吗？
1: 就咬出来的那种的、就是干，哎呀，就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但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0: 你宁愿接受边角料，都不接受胡豆瓣。
1: 第二个我接受不了的汤是什么汤呢？就是那个酸菜汤啊，就是胡豆瓣那个就不算了。
0: 所以现在应该找得到那个
1: 酸菜汤，我也接受不了。
0: 根结了。
1: 对，然后第三个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天食堂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菜
0: 了，皮蛋黄瓜汤吗？
1: 对，皮蛋黄瓜汤是一个，然后还有韭黄蛋汤。
0: 韭黄蛋汤这个我也吃不了。
1: 对，韭黄蛋汤。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油渣汤。
0: 所以说你看哈，那么多菜品里头，杨仔没有感觉他没有排斥，非常剧烈的排斥哪一个边角料，
1: 我就找不住啊。
0: 但是就汤，他就觉得受不了。
1: 尤其是你看，奶油小方说对了，我特别不喜欢酸菜。
0: 哦，但是四川有一道名菜叫做酸菜鱼。我推荐你去听一首歌，
1: 因为我也不吃鱼。
0: 王蓉的酸菜鱼，你可以听一下。
1: 因为我也不吃鱼，所以酸菜鱼这道菜我可以完整的避免掉。
0: 那天哪，我觉得那多美好的一道菜啊！今天晚上我们家里就要做这道菜，
1: 酸菜鱼
0: 我还非常期盼。我说哇，还有15分钟我就要下班了，我终于可以吃到酸菜鱼了。
1: 我酸菜鱼，因为我也不吃鱼，所以我也不吃酸菜，这两个正好我不吃的东西就完美的贴合到了一起。
0: 没办法的，就是融入不了这些菜的戏里。
1: 这倒也还好，我觉得原来我不吃折耳根，但是现在我超爱折耳根，
0: 所以。希望有一天你突然能够爱上胡豆瓣汤啊！这是2026年对你的一个美好的期盼。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停车难，长途累，
1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5: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

0: 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以及上南街路段车多缓行，和平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以及东同路路段严重拥堵，大千路路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嘞，
7: 天赐好吃嘴。
6: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7: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是的，又到了最后一段了哈，哎，所以我们又要送出我们今天的好礼啊。
7: 对，
6: 送好礼之前，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
7: 是的，
6: 所以啊，生活当中那些边角料哈，被你吃成宝贝，让你觉得还在弃之可惜的那些好物。
7: 是的，然后说到了这个呢，必须先表扬一下陈二狗。
6: 为啥呢？
7: 陈二狗是和我是好朋友，因为他也不吃红豆瓣汤。
6: 哎，但是我觉得四川很难得听到有人啥子真的就是不喜欢，
7: 看看
6: 甚至是讨厌这个汤类。
7: 你看二狗说了啊，目前我接触过的汤类，豆瓣汤永远排倒数第一，没有之一，你知道？然后呢，这个他说我是真的凿不住，闻都不想闻啊。
6: 那其实我觉得说汤的话，感觉还有点寡淡。那不然我们还邀请大家吃点肉哈。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大家都要来我屋头吃肉的话，很多那种纯人我肯定是不得请的哈。
7: 然后还有他更那个什么的一句，他说不是不吃，可以说是恨，
6: 恨之入骨。所以我刚刚就讲了嘛，我说很少有人把这个汤恨得入骨的那种。
7: 我算是一个啊，然后我们不知道，哎，真的是。
6: 所以你不是单一的在独自行走。
7: 哎，我真的是，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个朋友来了啊，我们一个老朋友来了，
6: 嗯，
7: 清风之家出家圈。下次我跟你，
6: 因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吧，值得信赖，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很多家庭跟企业共同的选择啊，冠军。代言的哟，所以说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7: 没错，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0832198315219831315哈。然后那个邱总，你赶快发明一个产品，你知道吧？你们赶快弄一个产品出来，把那个胡豆瓣汤里面那个臭味啊
6: 盖一下，
7: 赶快盖一盖，不是盖吸走。
6: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胡豆瓣汤，我真的不希望邱总把它吸走，你好好的去把那个甲醛吸走就
7: 可以了。不是，我建议你喝着好喝就可以了，咱就别闻那个味儿哈，咱就别闻，别闻那个味儿。
6: 比如说哈，像内江以前有一家专门卖胡豆瓣汤的，他们家还卖那个什么蹄花汤噶，各种各样的汤嘛，在是胡豆瓣汤是必点的。但凡这家店子没得那个味道了，说明大家还不得记住。
7: 就跟那个臭豆腐味一样，是不是？
6: 是啊，就哎，就是歪一口。
7: 哎，我觉得邱总真的任务繁重啊！你看，不光胡豆瓣汤的味儿，甲醛味儿你要收嘛，对不对？甲醛你要收掉啊，然后豆瓣汤的味儿你也要收掉。现在呢，就是这个，
6: 但是现在还没研发出来哈。
7: 臭豆腐的这个味儿哈，
6: 大家别被这个羊仔给忽悠了啊！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出个啥题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件事情啊。
7: 是的，
6: 就是羊仔最讨厌的是什么汤？太简单了吧！现在赶紧在大洋洋的直播间去刷屏嘛。
7: 对，大洋洋的直播间啊，这个清风之家说杨老师不是忽悠啊，那必须不是忽悠了。

0: 红是吧？然后看到山葵回答正确哈，第一名胡豆瓣汤，那就恭喜山葵了吧。今天就把这个酒呢继续给到山葵。
1: 你看我们每次送礼的时候送的就很突然。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主要重在参与嘛，是不是？我们其实就图一乐哈。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抖音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人羊哈。
1: 是。
0: 那我们每天都会为大家送出礼品的。那周一和周三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五粮液的这个五粮春啊，五粮春。那周二和周四周五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五粮液的尖装两瓶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
1: 哎，
0: 那目前呢我们正更多的这个奖品呢正在谈判的这个路上哈，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哈。
1: 没错。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边角料。其实刚才说到边角料说到了很多啊，当然说边角料有很多就是咱们四川人就是非常爱的这种的，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核桃肉对不对，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剔骨肉是不是啊，包括油渣也都是这个边角料。其实我们四川人对于这个边角料的喜爱程度呢真的不亚于这个正餐了。
1: 是那个你要说边角料的话不光我们四川人喜欢，全国范围内都有。你比如说通行在全国各大商场周边的所谓的啥子金盖呀、小巷啊，还是学校门口啊，鸡架。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苦中解饿，苦中作乐嘛。
0: 没错，这鸡架每次吃一次，我嘴巴烂一次啊！
1: 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可能胡椒粉放多了。
0: 不是因为挂的，它那个骨头刺毛乱炸的，你知道吗？就是挂的，我嘴里面皮都挂烂了哈，真的是凿不住啊！但是
1: 你好，
0: 很多人
1: 吃嘛，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鸡架
1: 啊。是啊，因为很香嘛。
0: 哎、对啊。
1: 说这个啥子，骨头多，肉又少，但是我跟你讲，你就是要享受它啃它的那个过程。
0: 我觉得下次就不用吃鸡架了，就是把那个调料蘸在指头上嗦了就行了。你都是吃味儿嘛，对不对？
1: 但是我跟你讲，至少多少不少还是要有点肉嘛，不然买它干啥？
0: 然后李二甩说你太嫩了，怎么着我的活不行啊？你这意思？
1: 老的爱吃嫩的。
0: 你爱吃嫩的呀？
1: 然后要说到鸡架的话，为啥子现在很多人喜欢干？因为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比如说炖也好、熏也好，现在普遍的啥子拿来炸、拿来烤、
0: 对，
1: 拿来炒，它变成了夜宵界的一个头牌嘛。
0: 哎，对。
1: 像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在肯德基，
0: 对，开封菜 KFC
1: 也开始做出啥子？麻辣鸡架作为了他们的新品嘛，对不对？
0: 哎，我还真的挺喜欢吃他那个麻辣鸡架的，
1: 很香啊，对不对嘛、
0: 哎？确实很香，关键他那个也有点肉哈，
1: 有点肉，确实是不多，
0: 有点肉，
1: 但是香。
0: 对，就主要就嗦了那个味儿哈、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鸡架呀，像鸭脖子，它的吃头在哪儿？但你吃就是上头
1: 哦，
0: 哎，没办法，就是上头。
1: 你就爱啃它那种带到骨头的那种香味，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剔骨肉一样，
0: 没错、
1: 啊，不是因为啥子吃不起正常的肉，而是你就想要吃到那种带有骨头香。但是啊，要有点肉，肉要不是很多、
0: 哎。
1: 为什么这些地方好吃？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啷说呀？第一是因为它骨头本来有骨髓的味道嘛，对、
0: 哎、
1: 吧？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拔骨肉也好，这样肉也好，它是算是活动肉，不是那种纯死肉，
0: 哎、
1: 吃起来就老给给的，
0: 对，就没什么味道了哈。其实关于这个边角料呢，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下两期的节目当中嘛，给大家仔细的盘点一下。
1: 是的，锁定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要走开的节目就是我们的甜橙。哎，很好吃，走啦！
0: 是的，
1: 那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
3: 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

0: 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

0: 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
7: 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3:11，飞船成功对。

0: 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0: 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

0: 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
2: 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3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

0: 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

0: 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个半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

0: 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

0: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5: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
4: 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 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2.4米，长5.1米。

0: 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如今中大型 SUV、新能源 MPV

0: 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

0: 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2: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
3: 性的必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4: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只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

0: 爱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2: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

0: 构成威胁。
1: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2: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陈伟带队到内江开展工作调研时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
0: 全市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薛学生主持并讲话。
1: 成渝高速扩容 ZCB5-TJ7 标段木匠街大桥半幅贯通，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带队赴内江市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景，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陈伟一行先后深入威远县向义镇四方村、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和东兴区田家镇人大代表之家，实地调研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人大代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代表家站建设等工作情况，收集我省关于修改代表法实施办法的意见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新政策新要求，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化机制创新，推动代表家站与基层立法监督议事平台一体建设协同运行，引导代表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一线亮身份、做表率，把为民代言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际成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小事中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要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好我省代表法实施办法，为代表

0: 履职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市领导周新、苏小贝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
1: 5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精准对标政策，抢抓窗口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加快推动四加二产业健全强链集群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惠民生防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刚性要求，坚持源头管控，加快隐患治理，完善基层寒型较硬机制，刚性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强化物资储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借鉴义乌经验，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主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因地制宜做强县域特色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压紧压实责任，开展全链条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要统筹抓好各类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深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督导组、省纪委监委第三督导组下沉内江督导有关会议精神，以及省委书记王晓辉有关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坚持靶向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等问题，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着眼长远，把有效做法转化为制度规则，推动集中整治从超常规走向新常态。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清单制加责任制推进落实，逐项攻坚务求实效。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谋划“十五五”工作，推进今年各项任务扎实完成。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发展格局，精准绘制产业图谱，在产业建圈强链、项目谋划储备、园区规划建设、三网融合、数字政府建设、人才聚集、科技创新、重点企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培育更多具有特色的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工作要求，传达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0: 薛学生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认识守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警觉性，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多措并举做好安全宣传，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薛学生强调，要抓重点、盯关键，聚焦汛期四防一抗一检工作，紧盯重点。

0: 提前研究，早做预判，及时明确责任，坚决杜绝监管盲区，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强化部门联合职守，凝聚各方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扎实抓好四防一抗一检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做工作安排，副市长张勇、马骏、蒋伟、王良、杨斌、王宇、蓝徐参加会议。 5月9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何勇率队开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隆昌市古雨湖取水点、隆昌市普照水厂，实地检查饮用水水源保护、供水单位供水情况和水质达标等情况， 并召开会议，听取内江市和隆昌市政府相关市级部门关于贯彻实施条例情况的汇报，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内江市政府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抓好条例贯彻实施，严格划定保护红线，强化空间管控，持续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不断提升饮用水源水质。 要深入开展污染防治，加强农业面源管控，持续推进城乡污水治理，着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协同执法监管，加强饮用水水质监测，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行为，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要强化条例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护水氛围，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不断提高依法护水能力。执法检查期间， 执法检查组采取明察与暗访方式进行检查，同时委托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联动检查。执法检查后，执法检查组将根据重点检查、联动检查情况形成执法检查报告，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将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交市政府研究处理，依法致力量为全市饮用水安全筑牢防线。
1: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日前，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TJ7标段项目经理部了解到，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经

ZCB5-TJ7 标段位于东兴区境内，线路全长约14公里，全线共布设桥梁19座，需架设预制梁1631片。 自4月底启动架梁作业以来，项目部抢抓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管控，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标段内关键节点工程，木匠街大桥规划架设预制梁48片， 目前架梁任务已完成过半，半幅贯通的实线为后续施工打通

0: 19号在宜宾市南溪区进行。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竞赛项目，这场科技与竞技交融的赛事备受全省各地关注。目前内江代表队已进入最后冲刺备战阶段，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技艺，以饱满状态备战即将到来的省运赛事，力争在赛场上展现田程健儿风采。
1: 日前，记者在资中县水南镇和明小学广场上看到，内江代表队运动员们手持遥控器，全神贯注地操控着装有球形保护罩的无人机，在低空围栏内穿梭，有的进攻，有的防守，将球射入对方球门，欢呼声、指令声此起彼伏。团体无人机足球项目是本届省运会模型比赛内江代表队参加的主要项目。这项新兴运动将无人机技术与传统足球运动相结合，参与者可以在低空球场中操控装有球形保护罩的无人机，将无人机足球射入对方球门就可以得分。训练中，运动员们既要盯着飞行姿态和进攻防守线路，又要引导团队进行战术突破，整个过程需要有超强的专注力、抗压力和团队模型，全面考验选手的动手能力、操控技。
2: 就是从最基础训练到现在的话，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我们这个的话，主要是竞技赛，主要是择优录取。我们中途训练的培训的话，差不多有17-18个学生，然后通过择优录取，然后留下了一部分学生，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相信的话，我们这次比赛也应该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尽力而为，为内江争光。
0: 5月10号晚，备受瞩目的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程田女风采大赛50进24专场收官之战，在内江吴越广场精彩上演。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综合两场初赛成绩，本届大赛24强正式出炉，他们将在更高舞台继续展现田女风采。作为50进24专场的最后一战，当晚角逐格外激烈。选手们身着盛装，步履优雅，在舞台上自信登场，尽显风度。在表达环节，他们或分享对家乡田城的深情，或讲述对成长的理解，真挚话语中透出鲜明的田女精神。才艺展示环节更是精彩纷呈，从动感十足的现代舞到韵味悠长的古典舞，从深情款款的歌曲演唱到各具特色的才艺表演，选手们尽情展现自我，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3: 节目很精彩，现在内江的女娃多优秀的，多才多艺，这个节目精彩又好看。
0: 据了解，大赛组委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委从形体仪态、语言表达、才艺表现三大方面对选手进行100%综合考评。结合5月4号首场比赛成绩，所有选手统一排名，最终在本场收官之战现场公布了晋级复赛的24强名单。
4: 能在今天晋级24强，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我会更加用心地去打磨自己的作品，展现出不一样的甜蜜，呈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至此，本届大赛24位甜女集结完毕，她们将以全新的战队与个人展示形式，在后续比赛中绽放光彩，为田城内江增添动人巾帼风采。
1: 54青年节刚刚过去，但青春奋斗的故事仍在继续。有这样一位90后电力人，他用5年时间从普通用电检查员成长为班组带头人，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家灯火，用创新思维破解工作难题，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国网隆昌市供电分公司用电检查与反窃电班班长张鑫。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这位90后电力人张鑫。
0: 记者见到张鑫时，他正和同事进行安全用电检查，如今的他对于电力设备早已熟悉，但回想起9年前刚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时，他坦言自己也曾陷入纸上谈兵的困境。
5: 在学校里面都是学到理论知识或者书本上知识，到现场之后可能这个设备你知道它理论是什么、原理是什么，但是你就没见过，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长什么样，必须到实际工作现场去看到这个东西，你才能

0: 把理论结合实际，才能真正的把工作干好。
1: 正是这份必须到现场的清醒认知，让张鑫一头扎进隆昌电力事业的沃土。入职以来，他先后在用电检查、计量采集等多个岗位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如今作为用电检查与反切电班班长，他肩负着辖区600多户高压用户用电安全的重任。多年来，张鑫对自己近乎严苛，并把较真二字刻进骨子里。凭着这股劲头，他跑遍隆昌辖区600多户高压用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2000余次，协助整改安全隐患600余条，还为44户中小企业申请基本电费优惠62.43万元。他带领团队累计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89户，纠正计量差错32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08万余元。此外，他创新使用分段限损治理法，让辖区限损合格率提升近4%，牵头研发的计量装置模块更换辅助装置，极大地提高了模块换装的工作效率。
0: 作为我们技术工人，还是要多承载现场，承载一线，只有多和设备打交道，多和客户打交道，才能更快更好地去磨练自己的技艺和技术，才能更好地成长，更快地成长。
1: 提升自身的同时，张鑫不忘传帮带，他与3名新进员工签订师徒合同，通过实操教学、技术研讨，助力青年员工快速成长为岗位骨干。同时，他也被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聘为客座教师。
2: 我师父张鑫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工作踏实肯干，喜欢钻研专业知识，特别有自己的思想，同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自我入职以来，他一直对我倾囊相授，教我学习各项专业知识和现场技能，是我成长路上的榜样与明灯。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多年来，张鑫先后斩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10大田程工匠等多项荣誉。这位90后电力青年用青春与汗水，在平凡的电力岗位上书写奋斗的答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结合时代发展特点，特别是我们现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特别快，我们还是要运用我们的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电力客户，服务我们的地方百姓，让他们用好电、用放心电、用更可靠的电力。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5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
3: 品读名人故事，感悟城市文脉。在威远，清代知县李南辉的故事流传200余年。他治学精深，为官清廉，爱民如子，被后世誉为陇右真儒。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探访这位清官留在威远的印记。
4: 提起李南辉这个名字，相信威远人都不陌生，但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其实他的痕迹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今天带大家去

0: 永佑真如的学者型官员，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据了解，李南辉跟一般的县官不太一样，他本是读书人，雍正13年中举，此后屡试进士不第，便潜心研究学问30余年，尤其精研周易，后世尊其为陇右真如。潜心治学30载，一朝为官会一方。乾隆30年，56岁的李南辉出任威远知县，主政13载，修成修治，兴学育人，留下诸多实绩。
1: 第二站就是城墙，这是李南辉到了威远县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当时呢，威远县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墙，他主持修建的这座石质城墙呢，全长有500多丈。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一段，就是当年保留下来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
0: 兼
1: 义诊、讲学还有著书。
0: 李南辉在威远兴办清风书院，精研易学，著书立说，还留下《活寿词州》《活命词州》等医寿专著，惠泽后世。民间相传他曾化名行医，治好百姓重疾，婉拒重金酬谢，后寺庙扩建更名，百姓以其号清风谐音，定名清风寺。清风祖师祠为纪念性祠庙，是威远重要的清官文化地标。
1: 寺内的清风祖师祠就是专门供奉他的地方，在这里面能看到有10余块清代的碑刻，里面的内容大多都是与庙会祭祀有关，足以见得当地民众对这位清廉知县的敬仰。
0: 一廊一碑祭风骨，一城一寺颂清廉。从狮子山狮碑到古城墙，再到清风寺，李南辉的故事早已融入威远的山水人文，成为内江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1: 读懂清官故事，感受人文威远，快来和我们一起打卡同款路线吧。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0: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5: 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

0: 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0: 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 10: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

0: 业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 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

0: 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

0: 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到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就制裁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达成协议。5月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阿富汗驻巴临时代办，就恐怖分子于9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法塔赫赫尔警察检查站发动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方提出强烈交涉。此次袭击造成15名警员殉职，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平民。此刻提示，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天舟10号成功发射并与天

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完成对接。此次上行物资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上午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飞船在入轨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这一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试验品包括人工胚胎，目的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近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而对人类胚
1: 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 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我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3: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娱乐圈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为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10号上行。
3: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3: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

0: 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2: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我们

0: 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1: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0: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1: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0: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1: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1: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那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1: 流水经过鱼鳃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生度的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空间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鱼鳔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0: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小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3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

0: 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1: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2: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

0: 这次上行的物资当中，跟科研相关的物资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刚刚提到的人工胚胎、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这次上行物资里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焦点，比如第三套全新舱外航天服。此前天舟九号已经送上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的舱外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提供硬件保障。在这份清单当中还包括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用于航天员在轨锻炼和健康监测。新装备如何助力中国空间站更好地发挥国家级太空实验室的作用？神舟21号乘组任务期间完成了哪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实验？请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1: 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了220多件套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太空快递里有全新的舱外航天服。那我们再算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件舱外航天服，就完成了全面换新了。那很想知道，舱外航天服为什么分了两次送上去？新款比旧款有什么改进吗？
2: 其实呢，理论上来说呢，以天舟货运飞船的这个运载能力，一次上行三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而这个我们新的返回的，那神舟20号飞船返回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舱外服 B 带回来了。应当说呢，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是珍贵的一个研究的样本。因为舱外服呢，在轨道上使用的时候呢，尽管就是都是按照特定的状态去设计的，但是它具体经历的这个环境如何啊，以及它的使用情况如何，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总结，我们去这个对它进行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使用状态呢，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航天服呢，它的使用的寿命和时限呢是这个3年15次，那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4年20次了。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旧的航天服呢，它尤其是这个舱外服 B，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使用的这个次数和这个时间，所以说呢，现在新的航天服，那么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比之前延长了。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的航天服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2008年我们的神舟七号任务期间呢，那么进行的一代的飞天舱外航天服的这个测试，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那么就是说穿着的我们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但是出舱的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呢，后来我们研制的二代的这个飞天舱外航天服，它可以在舱外就是理论设计值是这个8个小时，而最终实际上我们曾经有过这个9个小时的这个出舱活动。对于任何的舱外航天服，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型的这个载人航天器，那么它的这个复杂程度是比远远的要比这个舱内航天服要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舱外服呢，它有各方面的一个指标，其中呢也有一些是易耗品，那么所以说呢，它的使用寿命是由它里面的多个子系统来决定的啊。那至于说它具体能够这个执行多少次、多长时间的这个任务，那这个其实呢，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打有一定的余量。啊，当一开始经验不足的时候，那么余量打得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从这个神舟十二号乘组开始，多个乘组的这个不懈的努力，每次进行多次出舱的活动，那现在已经攒了足够多的经验值，因此呢，我们将它的设计指标进一步的这个拓展、延长、次数增加，我想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所以目前呢，我个人觉得，尽管咱们国家呢和这个美国和苏联以及俄罗斯相比呢，尽管我们总的出舱的这个次数和总的出舱的人数可能还远远没有他们多，但是从这个舱外服本身的设计和使用的水平，我相信呢，以我个人的观点，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肯定呢，每一代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包括每一个批次的航天服，它肯定都有一些具体的改进啊，这个就太专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寿命已经得到了延长。现在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呢，因为它非常昂贵，它能够延长它的使用次数以及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从很大一项意义上来说，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这个科研的经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和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呢，这次呢就是又上行了第六套舱外航天服，我相信呢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1: 是我们用起来越来越顺手，装备本身呢也在升级，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健身设备哈也有新的，天舟十号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这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太空跑台的换新跟神舟23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太空出差一年长时间驻留有没有关系啊？这么长的时间该怎么锻炼身体啊？
2: 我相信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跑台呢

0: 其实大家平时去健身房就都知道，跑台是一个机械活动部件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健身设备啊，它不像这个哑铃、杠铃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而跑台呢，它本身结构就比较复杂。而如果是在太空的跑台，它就更复杂了，因为我们在地面的跑台只需要人能够在上面走或者跑就可以。而太空跑台呢，它呢其实呢还要能够把航行员束缚住，因为太空中是没有这个重力的这个作用的。但是大家知道，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地面，这个跑台啊，就是它的本身产生的这个震动和本身产生的这个机械的扰动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它要求的安装都是比较稳固的。而在太空中呢，其实这个太空跑台一旦航天员在上面跑起来，那其实呢它对于空间站本身的这个干扰也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跑台，但显然就是说我们的太空跑台它要比在地面的这个跑台它的技术含量实在是高太多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现在上一套新的这个跑台啊，就是当然就是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个活动部件比较多，或者说是易损的这个部件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有一套新的跑台能够更好的保障航天员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锻炼。当然您提到的这个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这个驻留一年，而这一年的驻留呢，对它的挑战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无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太空跑台，还是我们的太空自行车以及我们的这个拉力器以及我们的这个抗阻的训练装置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呢，其实都是为了规避因为微重力的影响对人体带来的危害。而在太空中的这个失重的环境下呢，由于人的这个肌肉没有得到这个重力的这个刺激，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里面这个血液的分布也会重新分布，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对于航天员的健康影响非常大，会发生这个骨量减少肌肉萎缩以及这个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等等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进行足量的这个锻炼的话，你甚至不能够安全的返回地球。那对于这种这个一年的这种在轨的这个驻留来说呢，其实呢国外早在上个世纪这个八九十年代就进行了。当时这苏联的这个和平号空间站呢，它有两名航天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那么就在这个和平号空间站里面驻留了366天。所以说呢我们总的时长都远不止一年的量级。所以说呢现在进行时长一年的这种在轨驻留呢，我认为是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值攒到了这个程度，同时也有这样的需求，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了，所以说呢才进行这样的安排。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乘组、24号乘组为它服务的天舟10号飞船有多重要了。所以说呢这里面一定会有其中那名驻留一年的航天员他的所有的生活物资，我相信呢对于我们整个这项试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天舟10号呢还送上去了6项科学试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其实在我们印象中，好像这些年我们的航天员一直在进行这些方面的试验啊。那空间科学试验它需要的耗材是不是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持续的往里去补充？
0: 没错，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的天和一号核心舱还是问天舱、梦天舱，都有大量的用于科学研究的这种科学实验的机柜。而试验机柜里面呢，其实它要进行无论是进行微重力的刚才您提到的流体物理方面的实验，还是进行空间生物学方面的实验，还是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物理学、化学和甚至其他的这个材料，比如说制药方面的等等这些实验，其实呢都离不开一个适宜的环境。而这个空间站的这些机柜里面呢，要就是提供这样的试验的环境啊，其实就不可避免它需要比如说一些通风、供气、供氧、制冷、调温等等这样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很显然它也存在大量的利耗品，都是有一些寿命的。我们的这个空间站每次上行的物资里面都有大量的这个易耗品。而这个技术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现在的天舟货运飞船，还是未来我们的轻舟也好、皓龙也好，它并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向空间站发射就随时就可以，就是说零等待的向空间站发射，它总是有一个安排的周期的。何况这个火箭发射，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一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准备的。那如果说你的空间站，不管是我的生活用的，还是我的这个这个科研用的设备，那一旦就是某个易耗品它出了问题，我现在就是备件用完了，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备件，怎么办呢？其实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需要我们去验证，也就是空间的 3D 打印，或者是空间的这个增材制造。 这个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科研生产为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

0: 常生活服务啊，那么空间的 3D 打印就非常重要，因为空间的环境确实非常特殊。而另外呢，从空间站本身的这个维修维护和正常运行的角度来说呢，一些这个部件啊，一开始我不知道哪个部件可能会出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它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够用空间 3D 打印来给它打出一个作为替代品，那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个对于提高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应对能力，尤其是一些意外情况、突发情况，应当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易耗品这个词呢，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空间站呢，虽然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运行效率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呢，它的运行效率如此之高，是建立在我们的非常关键的可再生式的或者说可重复使用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空间站航天员所使用的生活用水绝大多数都是再生水，也就是它并不是说每次由地面由天中货运飞船给它送上天的，可能每次只补很少的一点点，绝大多数都是靠循环再使用来实现它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所以说呢，空间站有几个子系统，一个是我们冷凝水的收集系统，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水的这个净化的系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尿处理的系统，都和我们水的这个循环有关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收集的系统，以及用电解水制氧以后它的副产品氢气啊，对二氧化碳进行还原，再获得一次水或者氧气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电解水的制氧系统等等，要实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资源的非常高效的重复使用，我们需要这么多复杂的子系统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或者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些子系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这些部组件和易耗品，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管路也好，泵组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轴承阀门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易耗品。所以说呢，我们每次空间站的这个任务中，一个很重要的上行的内容，应该就是贺佳你说的这些易耗品的这个上行。这个对于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应当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是，就像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哈，每天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多哈，要持续的往里补充。那说到空间科学试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载荷专家哈，他就是航天员张鸿章。上个月中国航天日的时候，他提到，照顾植物茁壮成长，帮助小鼠完成太空奇妙之旅，把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结合在一起。他说，我觉得太空的每一天都十分有意义啊。那像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做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您觉得哪些是比较有趣的，比较有意义的，咱们公众比较好理解的那种？
0: 其实确实您提到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小鼠的饲养呢，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对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过去无论是我们上行的线虫也好啊，还是我们的上行的这个斑马鱼也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等的动物。这些低等的动物呢，其实呢怎么讲呢，就是好运输好维护的。但是小鼠不一样呀，无论是这个小白鼠还是小黑鼠，那都是和我们人类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试验对于我们未来的其实航天员的生命健康以航天医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和意义。还有呢，其实我觉得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天舟货运飞船带来的这个美食，它都是为了长期储存而准备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非常深度的加工，它并不是一个原始的食材。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在吃一些能够长期储存的这种预制的这个食物，这个和新鲜的这个水果蔬菜显然是没法比的。这个航天员在太空中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蔬菜，我认为呢，这个其实是有这个科研和生活的这个双重的价值的。当然，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张鸿章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又一位这个载荷专家啊。那之前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有北航的老师桂海潮教授作为这个载荷专家造访过空间站了。张鸿章呢，他原来是这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这个高级的科研人员。那么他呢，其实呢在空间站呢进行的一项科学实验，哎，这个和他的专业有关系，也就是我们相关的电池在太空中进行储存和使用的这样的实验。电池对于任何的航天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他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其他方面的科学实验呢，其实也是在连续的进行中。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一些这个和工程领域有关的一些科学实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空间站呢其实有几类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设备，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生物学、航天医学方面的实验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等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同时也包括一些工程技术的方面实验，尤其是我们有这种高精度的这个视频的机柜啊，以及我们这个冷原子物理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研制，就是说

0: 更高精度的这种原子钟啊，能够适应太空环境的这种高精度的原子钟，应当说非常重要。那这个对于未来我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的发展，应当说是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对于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的任务啊，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空间站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呢啊，对于我们未来能够走得更远啊，走得更长啊，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那是之前这个公布过的，就是我们用地面的这个模拟的月壤，因为真的月壤实在太珍贵了，根据这个我们拿回来的月壤的特性模拟制造出的这个月壤，模拟它的成分和物理化学特性，哎，这就模拟的月壤，我们在这个空间站，就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这个月壤砖的这个测试。因为未来我们要实现在月球的有人长期的驻留，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实现我们整体的成本可控。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而未来人类要实现月球表面的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驻留，那么降低成本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这个成本的降低，那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资源的原位利用。啊，所以说包括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嫦娥七号要去找水啊，以及未来我们要用月壤去做我们建筑的材料啊，这都是为我们未来实现低成本的月球的这个科考站的这个支手做准备。所以说呢，这些方面的这个试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航天员们长期生活在密闭的空间站当中，更需要健康美食来提振士气。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看到他们品尝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出炉的完美烤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是既高兴又羡慕。那么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当中，会不会又有新的食材有可能会成为爆款呢？继续来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它是要保障23和24号两个乘组的。那这其中我估计食品的占比应该是很大的哈。像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马年春节呢他们还烤了蛋糕。相比于过去，我们的航天员在饮食方面有了哪些改善？我们有了更好的炊具了，是不是会展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0: 进步？其实很重要的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一个加热效率的问题。空间的微重力环境它不像地面啊，地面无论是烤箱也好，微波炉也好，还是空气炸锅也好，那么它呢其实对于这个食物的加热呀有这个重力的这个辅助作用，能够对气体产生气流，那这个对于加热来说呢是一个就是说能够使它能够正常的能够加热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太空中呢没有这个重力的影响，也就不能产生因为重力导致的空气的热胀冷缩以后呢产生的这个对流循环，那这个对于加热过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要进行太空的这个烧烤，这个就是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如何在你的太空的空气炸锅里面然后能够使这个空气对流起来，让它能够有效的对食物进行均匀的加热，这个本身就是对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水平和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家里头如果有烤这个东西就知道，其实呢它这个油烟啊都是一些有害的这个气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空间站这样一个狭小的对于安全问题就是有苛刻要求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如何保证这些有害的气体能够得到这个及时的正确的处理，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光是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技术挑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航天员在天上吃这个烤翅啊，吃其他的这个烧烤，但实际上它背后是有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来保障的。而我们能够在让航天员在天上吃到自己现烤的这样的一些烤肉，那我认为呢这个不但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的技术实力的一个体现，这个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而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因为我们航天员呢就是他这个上天的这个食品呢，或者说它的食谱，其实都是非常定制化的。我们的神舟十一号乘组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当时我们的这个蒋海鹏指令长呢，他是山西人，所以说在准备的食物里面就特意给他加了一些醋，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每一位上天的航天员，因为都是来自我们各个省份啊，都有自己省份特定的这个美食啊，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的乘组的安排啊，那么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本人
2: 的太空考试的时候

0: 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啊，是非常的高兴的，这也是提升成组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说到吃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吃到新鲜的果蔬，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啊。因为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现在有太空菜园，很想知道太空菜园的出来的这个果蔬啊味道怎么样，在太空种菜难度高不高呢？
1: 太空种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方面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在航天活动的早期呢，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美国和苏联呢就有过尝试。太空中呢，它因为没有重力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它依然会有趋光性，也就是它会朝着你的这个趋光的方向去生长，但是对它的根系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像是在地面有重力的环境，那么根系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生长的方向。所以说在太空中如何保证这个植物能够按照类似于地面的这样的这个形态和这个行为去生长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呢，空间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植物呢，就是包括给它提供这个能量的，给它照明的这些光源，那它要保证里面有各个频谱或者说各个波长的光，来保证植物能够这个既有足量的能量，又保证能够满足它的这个生命活动的这个需要。因为不同波长的光呢，对于生命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可见光、紫外线，它都有特定的这个作用。那人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就离不开这个紫外线的帮助嘛。所以说对于植物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无论是我们怎么样去给水，我们怎么样是去给它提供光源，那这都是值得去这个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改进的这样一个方面。同时呢，其实植物呢，除了我们的太空菜园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试验性的植物。那植物每天呢，也要有这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包括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气的这个交换代谢，甚至呢，有些植物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的这个挥发性的物质，这些都是要进行特殊的考虑和处理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呢是有很高的这个技术含量的，而且我们中国在过去的这个神舟驻留天宫的任务中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水稻从种子到种子，也就是从种子种植成水稻，最后成熟以后又结出种子的这样的完整的全过程。啊，那太空水稻其实呢，这个我们中国确实是世界上首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应当说是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显示度的。当然了，其他的包括这个拟南芥，因为这个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各个国家都在用的这种太空的这个作物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实验。所以说呢，太空的这个种植应当说呢是我们整个的空间站的科学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但是其实这里面我想提到的其他一个点，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进行这个转场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组装大厅转移到发射地以后，你注意里面并没有带了所有的货物啊，很多货物包括你提到的这种生鲜，它其实在发射前几个小时才装进这个货运飞船里面的。这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们一个能力的进步，因为现在我们能够提供冷链的运输了，那我们的空间站啊也有这个冷藏的条件，所以说呢，很多生鲜的货物，包括这个一些新鲜的水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它带到空间站，而且保持新鲜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对于我们改善航天员每天的口味，因为航天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每天他们都有苹果或者其他的新鲜水果吃。那这个其实呢，也是需要背后的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来进行保障的。
0: 嗯，是我们说了天舟十号带上去的这么多的物资哈，像那种生鲜类的，应该是我们优先要去存放的，是不是？那这个搬东西的过程要持续多久？是不是有些东西其实也不用搬，就放到那个飞船里就行？在太空卸货累吗？
1: 是这样的，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其实是不但复杂，而且非常重要。那你想想，一旦你的头绪搞乱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空间站呢，除了航天员每天需要的这个食物、水这些生活物资以外，还有这个要维持我们空间站正常运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包括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分系统正常运行的这些物资。啊，在这个之外，才是我们的这些用于科研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设备和物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物资，你这个上天以后你找不到了，那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呢对于物资的这个安排也是在持续的不断的改进中。你注意航天员每次这个我们的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对接到后向端口以后航天员呢进舱开始清点物资，它的每一个这个包装袋呢，其实它的货包呢，其实上面都有这个

0: 这个带有颜色的这个缎带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就是不同类型的慕斯它有不同类型的标识。而且呢，目前我们的空间站呢，其实呢，它的这个货包上面是有这个二维码的，也就是你这个货包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的是什么物资，航员呢不需要打开，你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因为这个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航天员的这个日常的工作量，你否则的话这么复杂的头绪，那就是说其实出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包括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是这个声表面波器件等等，那么就是等于是呢可以就是为我们的货包的这个标识啊，其实可以做出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便利性。那这样的一些包括二维码等等的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措施，其实是为了保证航天能够正常的理清这样的头绪啊，应当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细节和门道。你比如说这个航天服的上行，航天服呢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它不可能是以一个组装完好的状态上行的，而是把它拆开，然后呢就是等于是给它装在适当的货包里面，给它固定好了，然后呢就是说上行以后在太空中再进行组装。因为你要是一个整体状态的话，它会占的空间非常大，这个是这个不划算的。所以说呢你要给它拆开，那么就是在分解的状态下要保证这个货包是足够安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长征火箭呢，包括长征七号，它发射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巨大的加速度和非常剧烈的震动，所有的货包那么在这个货舱里面都要进行妥善的固定啊，只有固定的牢固了啊，那么才能够扛得住这么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保证它不出问题。包括一些非常脆弱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易损件啊等等，这些都要保证那么它的这个环境是适宜的，这些震动它是能扛得过去的。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在地面就已经就是说论证好，甚至要事先做实验，然后来确认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已经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工作量了。而同时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不但是我们的快递小哥，是我们的空间站的给他送货的这个快递小哥，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垃圾的清运工。也就是我们空间站呢，其实呢这个它的这个航天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这些科学实验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已经失效的或者说这个坏掉的一些易耗品，那这个作为这个垃圾废物除了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在神舟飞船的轨道舱装一部分以外呢，很大一部分或者说绝大多数是要装在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随着它最后离轨来进行销毁的。所以说呢，我们什么时间取这个有用的货包，什么时间把这些垃圾装进去，这个都是有特定的安排的，这个绝对不能乱。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门道和细节的考虑的啊，那就是说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呢，我们空间站的有些废物呢，这个是有害的一些废物。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啊，在给这个大众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就讲到了太空中这个大便怎么处理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在这个空间厕所里面把它封好了以后，还要给它封两道，还要给它就是说口要密封上，而且要两个内外两层两个袋子给它封上。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它一旦就是里面有微生物分解，然后呢产生有害的气体，那这个如果说这个袋子如果说破损的话，那整个空间站你想那是什么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像这些废物甚至有一些废弃物可能会产生有害的气体，那都要进行这个这个妥善的处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空间站的清洁和安全。
1: 那太空这种微重力环境之下，是不是搬货没有那么累呀？
0: 其实呢，在太空中呢，可能大家对于重量呢本身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物体的惯性是和它的重量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你的一个物体，你可能是再重再大的物体，你也能够搬得动它，你也能够使它动起来。但是能够使它多快的动起来，这个就和它的大小有关系了。所以说空间你不是一个物体能不能动的问题，而是你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使它加到一个合适的速度的问题。所以说同样的尽管可能就是说没有重力的影响了，但是你搬大件的物体依然是会比小件的物体要吃力的，因为它的惯性是要比小的物体要大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并不会因为你是没有重力或者说你感受不到重力它就会更轻松。同样的是会很吃力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因为就是在太空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你航天员呢必须在一个有束缚

0: 或者说是在这个脚在脚纤维系上的时候，它才有发力点。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其实反而你在太空中可能搬运起来会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力气，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嗯，对，就看他们在空间站里边移动的时候都得手啊脚啊并用保证安全哈。那手里再拿个东西的话，
2: 康复出院了，但是也给所有的家长都敲响了警钟。眼下广东进入雨季，阴雨连绵的天气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大家无意中接触的风险明显升高了。那么这些看起来慢吞吞的蜗牛到底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做好防护？万一碰到他们了，该如何正确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3: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雨后更是会扎堆出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4: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3: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4: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3: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11日通报称，当地时间8日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乌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日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日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日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安排，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应实现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0000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表现。此外 U17 男足亚洲杯也在进行当中，备受球迷们喜爱和好评的09年龄段中国队出战，却在小组赛里遭遇到两连败，这支队伍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吗？此外，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足坛精彩不断，西甲联赛冠军提前产生，英超联赛冠军争夺再现波折。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焦点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女足亚洲杯的赛况。今天中国队战胜了印度队进入四强，相关话
1: 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阶段比赛都是在太湖训练基地，大家也是通过这个微博啊，这个亚足联的官方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的转播。之前这个比赛转播整体机位呢，大家看的不太舒服。今天也是个单机位，但是整体来说呢，观赛效果会好一些。中国女足今天祭出的阵容呢是门将啊牛子琪，然后呢三个中卫是陈嘉纯、郑尼曼以及呢是刘雨辰，然后呢四个中场是赵思晴、杨澜，然后呢还有是李雅琪啊，以及这个杨瑞雪，三个前场的球员呢是黄庆怡以及呢是刘雨昕，还有这个王晨曦。大家这个看着就是名字上有两个人很像啊，这个刘雨昕和刘雨辰啊，这是孪生姐妹，就相当于一个守后防，一个守前场。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进场仪式，就是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到中国队运动员的整体的这个身材条件呢还是非常出色的，基本身高呢是完全比印度队高出了很多啊，每个人身高都接近1.65米左右，特别我们就有些运动员的身高1.68米、1.7米，乃至于下半场登场的运动员呢，像这个程婉迪1.75米，这是身材条件非常优秀的一届 U17 的运动员。这场比赛呢，马晓旭作为中国队的主教练基础阵容呢，还是之前小组赛一直打的这个3-4-3，在中国足球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没哪个队伍是打这个阵型的，因为这个阵型呢是完全是进攻啊，敢于投入兵力，前场压迫呢比较猛。印度队呢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两场比赛呢都是输了，他们是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八强的。这场比赛他们基础的是个4-1-4-1这样的一个阵型，想法上呢就是死守。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节奏感呢，90分钟前45分钟的前30分钟，中国队还是在找比赛的节奏，就是印度队呢还是死守，能够守住这个比赛的场面，但是中国队在整体的一些串联上获得了很好的一些机会。第4分钟时候呢，女足姑娘小径曲线，第43分钟呢，女足姑娘是任意球开出，王庆怡呢是绝佳机会，但是没把握住。不过呢，这个裁判也吹着之前的这个冲撞门将犯规了。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当时是刘雨昕在禁区内啊，是继续下底突破，被对方推倒，然后呢是女足姑娘获得点球，刘雨昕亲自啊操刀命中，这样的上半场是一个2-0的比分，非常好啊。杨澜下，就杨澜队中场核心下，然后呢程婉迪上，就我刚说的1.75米的一个球员，能力比较强。下半场第53分钟呢是李启贤啊弧顶推杆，没能够打进。但这球呢还是有些危险。第66分钟呢是吴玉辰左路啊，有一片特别开阔的区域，内切低射给对方门将呢是扑出来了，这是他上场之后的低脚射门，看着像危险的。第79分钟，女足姑娘是脚后跟杂耍般的这个传切，我们小组赛的一些对手。这支印度队呢，在外教的带领下，能力上呢不是很强，但是呢防守能力还可以，就是亚洲足球整体的分层比较明显。就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在他的小组赛里面也能3-0以战胜一些其他队伍的预选赛的时候，他也可以大比分十几个比分的正赢一些小组赛预选赛对手，所以亚洲足球在这个整体的分级上呢非常明显啊。目前就是我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朝鲜这五支球队呢是独一档领先的球队。今天稍早进行比赛呢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日本队1-0赢了韩国，然后越南呢这边是0-2输澳大利亚，朝鲜呢是6-0胜了泰国，这样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这个晋级半决赛的资格，也获得了这个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这个半决赛呢会在5月14号进行，那具体对阵呢是5月14号的早场15点，日本打澳大利亚，而我们的对手呢是本届目测能力最强的朝鲜队，就是朝鲜队还是延续了他现在亚洲足球领域啊对于日本女足的冲击，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优势。这样整体看感觉来说呢，就我们的挑战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恭喜所有的U17女足姑娘们，她们已经闯进了2026年今年的摩洛哥的世界杯，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比赛有任务的话，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
1: 嗯，这是一个基本今天这个比赛的意义和整个90分钟之内的状况。赛后有没有采访到我们的队员或者是教练，包括这次整个前方采访期间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表达吗？
0: 赛后我这边就准备这个就连线，没有去那个采访区，但是这两天呢从训练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晓旭整体的一个训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作为自己这个资深教练员啊，我们说他广，首先自己是亚洲的传奇前锋啊，也是亚洲足球小姐，退役之后呢深耕这个女足青训，也是从这个助理教练做起，然后做了一些积累，今天包括临场执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场边一个劲的高喊，就是他一直在喊让自己的队员啊在哪个位置上去跑动，这点有点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啊这个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方式。而从这个训练上来说呢，我们这个队现在主要练的就是如何打密集防守边路，其实这个队现在打的比较特点的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边路，你想中国队什么时候上过有双边锋双边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队当中像右边的李雅琪和右边的刘禹锡这两个人在右路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左边的这个王晨曦的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队呢更多练的是边路配合沿底线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这点呢我个人觉得在当代足球当中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相比较这两天一会儿你也会谈到U17男足对吧，大家会看到U17男足打的内容呢不是很清晰，这支U17女足目前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知道他小组赛虽然说进了15个球啊，这15个球相当于他别说丢球了，对方统计数据三个队加一起就一脚射门，他这个总共是在越南泰国和缅甸身上拿了15个进球，对方3场比赛总共加一起一脚射门，就证明了队伍整个在马晓旭的带领之下训练上还是不错的，包括你要观察他的训练的话，这个队现在整个的训练方式我觉得比较新进，之前我们采访大女足，就国家队女足，还是水曜时期。我记得那次在厦门，当时看到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训练，我当时就有个总结：第一，韩国队的训练很先进，日本队我当时没看到啊。然后呢，就是朝鲜队很拼命，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他热身的时候已经自己人上给自己人上对抗了，就十对十，互相已经开始就是要铲了抢那种感觉。就每个队伍自己的训练特点，那这支队伍现在从这个赛前的热身来看呢能力实在太差，所以说呢不足以彰显出运动员的层次，就像程婉迪啊鞠梓潼啊包括洪庆怡三位中前场的核心都打进了3个进球，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多少算是一个考试，因为这就是印度的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比我们本组当时出现的像泰国队能力要强，就包括比越南队能力也要强，某种程度说这支队伍呢他进攻对我们没有威胁，但防守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所以能彰显出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突出，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刘禹锡，就是这一个刘雨辰和刘禹锡当中的这个妹妹，她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能力不错，她俩身高都1米68，一个守后防线，一个守这个，一个是进攻，1米68在这个年龄段的队员当中呢他其实这个身体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边前王晨曦个子不高1米6左右，有点像张琳艳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灵气，但是你说他能到那个级别现在目前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中锋呢黄庆怡属于强壮型的，就是在这个17岁女孩这个发育阶段来说他是一个强壮型的这种中锋，我跟马晓旭也在选队员的时候去选一些和自己逛踢球时候的感觉像贴近的运动员，选高大发的有力量的，这个队员其实在禁区里面随便一动做动作对方就倒地了，就证明力量很足啊，就是控制范围比较广，但是呢从这个射门的灵性啊

0: 速度上有可能还需要提升。这个队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头球，就是这个队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他的优势是身高力量，但这个队在定位球上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因为这个定位球没有展现出特别好的一些统治力。因为今天印度队拼身高我觉得已经1.62-1.63米左右，队内能够超1.65米的这几个人，今天其实角球机会很多，定位球机会也不少。我们主要一是罚角球的和定位球的人的脚法不是很好，球速不是很快，另外呢就是我们正经投球的能力强的运动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我按我个人的观感。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17岁嘛，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未来有可能这些队员还是有很大提升啊。还有这个李亚奇，就是右边卫，还有这个中场核心杨澜。

0: 投球啊，除了这个脚下的一些基本功之外，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吗？
1: 我觉得首先阵地攻坚能力还是需要细化，就我们目前遇到的对手呢，整体的实力是偏弱的，但你看到朝鲜队乃至日本队和被淘汰的韩国队和今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他们和这些队伍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亚洲足球在

0: 们现在呢遇到对手整体实力太弱，大多都是采取密集防守，球队在破密集的时候呢，中路渗透这个传切配合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再细腻一点，进攻套路可以稍微的丰富一些。现在有点感觉有点单一，就是左边打一打，右边打一打，谁能突到底线，就是往禁区里传地平球到三角。当对方禁区里全是人的时候，这种能力上，就是想去拿球，面对这样的队伍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更多的中路短传的配合，结合远射利用球的战术变化，要把这个攻坚的效率要提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检验这支队伍的逆风球的能力。就我们未来，比如说打一些和朝鲜队马上就比赛啊，你的抗压能力是不是需要面对第一次的莅临？因为现在一路大家都是顺风球。可以说这个 U17 女子亚洲杯的比赛正赛，这个阵型我不知道他未来打朝鲜会不会继续这么打。如果这个343打朝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观察嘛，我去其他的一些就是面对强队的阵型的变化。因为这个边路上下往返的衔接啊，这个传球一旦有失误，那就地对方就是反击。现代足球讲的就是一个传就是抢球之后的就地反击。那碰到一些强队的话，这个风险还挺大的。当然现在这个在这个阶段比赛打343没问题哈。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有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更成熟一些，对比赛的这个理解。就刚我们刚刚说的，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倒地，中国队全回来喝水，就是裁判员一直在示意你们回来，就示意你不听或者你回来慢，人就一个哨就开赛了，那印度队一脚球就进前场，你还没回来。所以对于比赛这个阅读能力啊，比赛经验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通过一些比较强的对手不断的验证。但这些姑娘们我觉得有自己的天赋，但是我有个小隐忧，就是我没有在这些队伍里面发现速度特别快的运动员。他们高大力量有余，然后技术配合在提升，但是这个速度是纯天赋，我没有在这支队伍上看到超级爆炸的速度能力的球员。
1: 这是郝迪的现场观察。我们也再一次一方面恭喜这支年轻的 U17 中国女足完成基本任务，进军 U17 女足世界杯，同时也期待着未来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也谢谢郝迪的前方连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伦敦落下帷幕，最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冠，这也是中国男队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男子速度攀岩比赛里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表现出色。他2026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昨天在法国结束，中国队夺冠，也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飞碟射击世界杯阿拉木图站昨天结束，最后一天的多项混团比赛，中国队的白俊明、范新月名列第四，这样中国队本站总共获得了一银一铜。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昨天在意大利结束，吉利中国新车队第二回合比赛里实现突破，中国车手马清华驾驶吉利新锐 TCR 赛车夺冠。欧洲足球方面，西甲联赛第35轮，巴塞罗那2-0击败皇家马德里，巴萨提前3轮锁定联赛冠军。皇家奥维耶多0-0打平赫塔费，圣班马奥维耶多继续排在榜尾，有可能在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提前确定降级。其他比赛，马洛卡1-1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比尔巴鄂竞技0-1输给了巴伦西亚。英超联赛第36轮，西汉姆联0-1输给了阿森纳，特罗萨德第83分钟的进球打破僵局，西汉姆联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被判无效，阿森纳继续领先少赛一场的第二名曼城5分。其他比赛，伯恩利2-2打平了阿斯顿维拉，水晶宫2-2打平埃弗顿，诺丁汉森林1-1战平纽卡斯尔联队。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男足 U17 国家队。和刚刚我们聊过的女足 U17 国家队一样，他们也在参加 U17 亚洲杯，但是这个战绩不一样。我们的这支男足 U17 国家队小组赛里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连续输给了印尼队、日本队，目前出现形势。

0: 相当严峻。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场比赛啊，因为和日本队的比赛赛前大家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日本队的这个基础底蕴在那儿，暂时好像这个年龄段打不过就打不过吧。但是对印尼队之前热身赛我们不是曾经7-0横扫吗？怎么到了正赛里面反而久攻不下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说从准备来讲，我们要从准备啊来去分析这场比赛的得失。那么实际上呢，在今年2月啊，农历春节之前，我们曾经在客场和印尼的同龄队进行过2场比赛，当时一场是7-0，一场是3-2，我们取得了2连胜。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尼的U17队刚刚经历了换帅，那么球队实际上也在重新整合、重新磨合，所以处在一种相对动荡的这么一个周期内。那么我们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整个的这个备战，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在国内的备战，然后到前方去打比赛，其实我们整个在准备方面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人员除了万象啊当时没有回来，基本包括这个谢晋这些球员我们也都征调到队了，所以说整个当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再加上比赛的性质是热身性质和大赛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对我们球队球员的这种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打比赛也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说那场我觉得胜利呢，可能客观上也一定程度是麻痹了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的情绪啊，这种心理。那么从这次的正式大赛双方交手来看，我觉得印尼U17队做到了这个知己知彼，那么在选择战术上真的是有针对性啊，打5个后卫的这种战术非常的对于我们攻击力啊相对来说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呢，非常理智的去选择了5后卫的战阵。所以说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全线压上被对手打反击，最终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还是准备上吧，一方面是我觉得准备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严格意义的这个知己知彼，对对手这个调整可能这个准备还是不够理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轻敌，那么即使嘴上不说，是不是从行动上肢体上啊，是不是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敌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总之从比赛结果来说，我们的进攻质量不高，虽然控球率、射门数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占优，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0: 嗯，除了

0: 工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渐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邹自景，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王天福、副主任王开元，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陈伟一行先后深入威远县向义镇四方村、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和东兴区田家镇人大代表之家，实地调研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人大代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代表家站建设等工作情况，收集我省关于修改代表法实施办法的意见建议。陈伟对内江市人大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立足人大职能职责，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此次人大换届选举的新政策新要求，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化机制创新，推动代表家站与基层立法监督议事平台一体建设协同运行，引导代表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一线亮身份、做表率，把为民代言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际成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小事中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要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好我省代表法实施办法，为代表履职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市领导周新、苏小贝参加或分段参加调研。5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刚性要求，坚持源头管控，加快隐患治理，完善基层寒型教应机制，刚性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强化物资储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借鉴义乌经验，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主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因地制宜做强县域特色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压紧压实责任，开展全链条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要统筹抓好各类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深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督导组、省纪委监委第三督导组下沉内江督导有关会议精神，以及省委书记王晓辉有关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强调要坚持靶向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等问题，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着眼长远，把有效做法转化为制度规则，推动集中整治从超常规走向新常态。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清单制加责任制推进落实，逐项攻坚务求实效。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谋划“十五五”工作，推进今年各项任务扎实完成。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发展格局，精准绘制产业图谱，在产业建圈强链、项目谋划储备、园区规划建设、三网融合、数字政府建设、人才聚集、科技创新、重点企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培育更多具有特色的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1: 平安的政治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薛学生强调，要抓重点盯关键，聚焦汛期四防一抗一检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时段、重点人员，进一步发挥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作用，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建筑、消防等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扎实抓好季度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体系化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做足应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薛学生强调，各项工作已全面安排部署，各级各部门要抓落实夯责任，理顺健全应急指挥体系、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从严从实狠抓各项措施落地，紧盯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提前研究、早做预判，及时明确责任，坚决杜绝监管盲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部门联合值守，凝聚各方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扎实抓好四防一抗一检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做工作安排，副市长张勇、马巨、蒋伟、王良、杨斌、王宇、蓝徐参加会议。5月9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何勇率队开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隆昌市古雨湖取水点、隆昌市普照水厂，实地检查饮用水水源保护、供水单位供水情况和水质达标等情况，并召开会议，听取内江市和隆昌市政府相关市级部门关于贯彻实施条例情况的汇报，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内江市政府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抓好条例贯彻实施，严格划定保护红线，强化空间管控，持续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不断提升饮用水源水质，要深入开展污染防治，加强农业面源管控，持续推进城乡污水治理，着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协同执法监管，加强饮用水水质监测，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行为，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要强化条例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护水氛围，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不断提高依法护水能力。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采取明查与暗访方式进行检查，同时委托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联动检查。执法检查后，执法检查组将根据重点检查、联动检查情况形成执法检查报告，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将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交市政府研究处理，以法治力量为全市饮用水安全筑牢防线。
0: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新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日前，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TJ7 标段项目经理部了解到，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1: 在位于东兴区顺河镇凤兴村的 ZCB5-TJ7 标段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一派紧张有序的实干景象。在木匠街大桥架梁作业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将预制梁从梁场平稳转运，借助架桥设备精准完成起吊、移动、落位等一系列操作，每一个环节都严谨规范。不远处的标准化梁场内，钢筋加工、部件焊接、浇筑准备等工序同步推进，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为后续架梁作业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 ZCB5-TJ7 标段位于东兴区境内，线路全长约14公里，全线共布设桥梁19座， 需架设预制梁1000。

0: 631片。自4月底启动架梁作业以来，项目部抢抓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管控，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标段内关键节点工程，木匠街大桥规划架设预制梁48片，目前架梁任务已完成过半，半幅贯通的实现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重要瓶颈。
1: 土石方已经完成了90%，桥梁下构完成了70%，梁场于3月中旬完成建设。
2: 内江段将于2028年底建成通车，成渝扩容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有力地拉近内江与资阳及成都的时空距离，为内江市深度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0: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将于5月16号至5月19号在宜宾市南溪区进行。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的竞赛项目，这场科技与竞技交融的赛事备受全省各地关注。目前内江代表队已进入最后冲刺备战阶段，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技艺，以饱满状态备战即将到来的省运赛事，力争在赛场上展现田城健儿风采。
3: 日前，记者在资中县水南镇和明小学广场上看到，内江代表队运动员们手持遥控器，全神贯注地操控着装有球形保护罩的无人机，在低空围栏内穿梭，有的进攻，有的防守，将球射入对方球门，欢呼声、指令声此起彼伏。团体无人机足球项目是本届省运会模型比赛内江代表队参加的主要项目。这项新兴运动将无人机技术与传统足球运动相结合，参与者可以在低空球场中操控装有球形保护罩的无人机，将无人机足球射入对方球门就可以得分。训练中，运动员们既要盯着飞行姿态和进攻防守线路，又要引导团队进行战术突破，整个过程需要有超强的专注。本次模型比赛除无人机足球外，还涵盖象鲸动力模型飞机、多轴无人机障碍、带降火箭遥控车辆模型等多个项目，部分项目需运动员现场制作调试模型，全面考验选手的动手能力、操控技。
4: 就是从最基础训练呢到现在的话，差不多有2个多月了。我们这个的话，主要是竞技赛，主要是择优录取。我们中途训练的培训的话，差不多有17、18个学生，然后通过择优录取，然后留下了一部分学生，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相信的话，我们这次比赛也应该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尽力而为，为内江争光。
0: 5月10号晚，备受瞩目的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50进24专场收官之战在内江吴越广场精彩上演。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综合2场初赛成绩，本届大赛24强正式出炉，他们将在更高舞台继续展现田女风采。作为50进24专场的最后一战，当晚角逐格外激烈，选手们身着盛装，步履优雅，在舞台上自信登场，尽显风度。在表达环节，他们或分享对家乡田城的深情，或讲述对成长的理解，真挚话语中透出鲜明的田女精神。才艺展示环节更是精彩纷呈，从动感十足的现代舞到韵味悠长的古典舞，从深情款款的歌曲演唱到各具特色的才艺表演，选手们尽情展现自我，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5: 节目很精彩，现在内江的女娃娃多优秀的，多才多艺，这个节目精彩又好看。
0: 据了解，大赛组委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委从形体仪态、语言表达、才艺表现3大方面对选手进行100%综合考评。结合5月4号首场比赛成绩，所有选手统一排名，最终在本场收官之战现场公布了晋级复赛的24强名单。
6: 能在今天晋级24强

0: 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这位90后电力人张鑫。
1: 记者见到张鑫时，他正和同事进行安全用电检查。如今的他对于电力设备早已熟悉，但回想起9年前刚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时，他坦言自己也曾陷入纸上谈兵的困境。
2: 在学校里面都是学到理论知识或者书本上知识，到现场之后可能这个设备你知道它理论是什么，原理是什么，但是你就没见过，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长什么样，必须到实际工作现场去看到这个东西，你才能把理论结合实际，才能真正的把工作干好。
1: 正是这份必须到现场的清醒认知，让张鑫一头扎进隆昌电力事业的沃土。入职以来，他先后在用电检查、计量采计等多个岗位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如今作为用电检查与反窃电班班长，他肩负着辖区600多户高压用户用电安全的重任。多年来，张鑫对自己近乎严苛，并把较真二字刻进骨子里。凭着这股劲头，他跑遍隆昌辖区600多户高压用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2000余次，协助整改安全隐患600余条，还为44户中小企业申请基本电费优惠62.43万元。他带领团队累计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89户，纠正计量差错32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08万余元。此外，他创新使用分段线损治理法，让辖区线损合格率提升近4%。牵头研发的计量装置模块更换辅助装置，极大地提高了模块换装的工作效率。
2: 作为我们技术工人，还是要多沉在现场，沉在一线，只有多和设备打交道，多和客户打交道，才能更快更好地去磨练自己的技艺和技术，才能更好地成长，更快地成长。
1: 提升自身的同时，张鑫不忘传帮带。他与3名新进员工签订师徒合同，通过实操教学、技术研讨，助力青年员工快速成长为岗位骨干。同时，他也被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聘为客座教师。
3: 我师父张鑫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工作踏实肯干，喜欢钻研专业知识，特别有自己的思想，同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自我入职以来，他一直对我倾囊相授，教我学习各项专业知识和现场技能，是我成长路上的榜样与明灯。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多年来，张鑫先后斩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10大田城工匠等多项荣誉。这位90后电力青年用青春与汗水，在平凡的电力岗位上书写奋斗的答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结合时代发展特点，特别是我们现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特别快，我们还是要运用我们的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电力客户，服务我们的地方百姓，让他们用好电、用放心电、用更可靠的电力。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5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高新区管委会。
0: 品读名人故事，感悟城市文脉。在威远，清代知县李南辉的故事流传200余年。他治学精深，为官清廉，爱民如子，被后世誉为陇右真儒。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足迹，探访这位清官留在威远的印记。
4: 提起李南辉这个名字，相信威远人都不陌生，但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其实他的痕迹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今天带大家去几个地方，更好地认识一下他。
0: 第一站，我们来到狮子山公园，这里是品读李南辉文采与风骨的起点。
4: 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狮子山公园，在山顶上的思贤廊上刻有关于李南辉的楹联，而在思贤廊的旁边还有15块和他有关的诗碑。看，这就是思贤廊，左侧就是刻的李南辉，说的是清代一知县，清若清水，流芳千年。
0: 廊楹联、碑刻诗文不仅记录着他的学识，更彰显他的品格。这位

0: 被后世尊为陇右真儒的学者型官员，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据了解，李南辉跟一般的县官不太一样，他本是读书人，雍正十三年中举，此后屡试进士不第，便潜心研究学问三十余年，尤其精研周易，后世尊其为陇右真儒。潜心治学三十载，一朝为官会一方。乾隆三十年，56岁的李南辉出任威远知县，主政13载，修成修治，兴学育人，留下诸多实绩。
1: 第二站就是城墙，这是李南辉到了威远县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当时呢为十多年的历史了。
0: 乾隆43年，李南辉因病卸任，先在威远清风寺一带义诊讲学，后返回甘肃通渭故里。清风寺一带是威远百姓为纪念他所建的祭祀场所，也是威远重要的人文地标。清风寺的前身是黄庭阁，后经扩建更名，百姓感念李南辉恩德，在此供奉他为清风祖师。
1: 这儿以前叫黄庭阁，是一座旧庙，李南辉在这里住下之后呢，常在这一带义诊讲学还有著书。
0: 李南辉在威远兴办清风书院精研易学，著书立说，还留下《活寿词州》《活命词州》等医寿专著，惠泽后世。民间相传他曾化名行医，治好百姓重疾，婉拒重金酬谢，后寺庙

0: 靠边！最安全！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刚刚去上班，看到谁，马上就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

0: 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
4: 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 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就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

0: 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

0: 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

0: 为期十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5: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6: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

0: 为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2: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1: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2: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2: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1: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2: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2: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1: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5: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4: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0: 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1: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0: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2: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两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

0: 总重量约768公斤。
1: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0: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
2: 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3: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2: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3: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2: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3: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了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2: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3: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

0: 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2: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2: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3: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3: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

0: 有的特殊旅客啊，它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1: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3: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2: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3: 就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2: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依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3: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2: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3: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2: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

0: 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1: 嗯，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它能够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了癌症的种子。
2: 那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3: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3: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5: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3: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5: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

0: 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屏障结合、屏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3: 没错，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就在上海正式实施了。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
4: 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5: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4: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5: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3: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6: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4: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

0: 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1: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那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呢？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5: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4: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5: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如果说你去进行躲避或者说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4: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6: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4: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6: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0: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1: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3: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2: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4: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的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2: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4: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2: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3: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的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2: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3: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保留一定的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5: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手。

触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三场决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完成涉疫邮轮人员转运，红迪厄斯号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5年前的落后生，如今领跑全垦区，一起走进黑龙江，听855农场怎样实现大豆亩产逆袭。
1: 法国归还文物法律颁布，为什么是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在法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望回归？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的前一天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医院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